0: 站完成了第八次交接。各位早晨，大家好，今日是5月25号星期一，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加入援助加沙船队而被以色列拘留的澳洲人表示，他们的决心比较以往更加坚定。被以色列遣返的11名澳籍人士里面，预计有7人会在今日返国。船队组织者表示，虽然他们受到性侵犯、殴打、电击，并且关押在作为临时监狱的船上面昏暗的货柜里面，不过他们仍然决心再次尝试。澳籍活跃人士奥康纳表示，他受到以色列人员的残酷虐待。奥康纳说，他多次被人将他的头猛烈地撞台，被踢脚眼而跌倒，还被四条带绑住在后面。他说整个过程虐待事件层出不穷，纯粹是为了控制他们。他虽然觉得未死是很幸运，但是仍然受到很残酷的虐待。以色列的监狱部门就否认所有虐待的指控。澳洲年轻人正成为加密货币交易骗局的目标，这些骗局透过 WhatsApp 等即时通讯程式上面的聊天群组引诱他们上当。证监会专员柯克兰说，骗徒经常冒充知名人士，建议受害者投资到虚假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而平台会显示虚假的收益。当受害者试图将收益过数的时候，还会被要求支付提款手续费。证监会表示，由于年轻人更常上网，见到更多加密货币广告，尤其容易受骗。一旦资金被转移，几乎是无可能追回。当局呼吁大家在投资之前，透过 MoneySmart 网站核实交易平台，如果怀疑受骗，应该立即联系银行。调查反犹太主义及社会凝聚力的皇家委员会今日在雪梨展开第二轮的公开聆讯，将会检讨环绕去年12月14号邦迪恐袭事件发生的时候的情况，包括发生前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和安全状况。聆讯亦都会检讨与今次事件相关的安全、情报和执法机构的行为，包括有关枪手的情报和对这些资讯的处理。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总监白吉斯会是第一名在聆讯上作供者，其后联邦警队和新州警队高层人员将会出席。另外，犹太社群保安组织新州社区安全机构的两名代表亦都会作供。在上个月发表的中期报告显示，这个社区组织曾经警告新州警方，反犹太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可能引发袭击。维州监管机构大幅下调标准电力报价上限之后，数以十万户的家庭下个财政年度的电费将会减少。维州基本服务委员会刚公布新上限，会在7月1号生效。选择维州预设报价方案的家庭，平均每年会比前一年节省84元，而在预设报价方案之下的小型企业，就会在2026至2027的财政年度，平均可以节省241元。预设报价方案是指能源零售商可以向未签订市场协议的用户收取的最高标准报价。大多数维州居民都选择价格较低的市场报价方案，而非预设报价方案。不过对于不愿意或者无法比较价格的用户来讲，预设报价方案仍然是一种保障。跟着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西南部卑路支省发生炸弹袭击，一列载有军方人员的火车受到攻击，造成了至少24人死亡。当地医院表示，目前已经接收超过30名伤者，其中多人情况危殆。网上流传的现场片段显示，爆炸威力巨大，导致两节车厢翻侧并且起火。有当地居民表示，爆炸之后附近大量住宅受损，停泊在附近的车辆亦都受到波及。俄罗斯以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攻击市中心多座建筑， 当地政府表示，今次袭击造成了至少34人受伤，一人死亡。俄乌战争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持续至今。有基辅的居民表示，经历今次袭击之后，自己将会离开基辅。
1: I am not staying here anymore.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0: 呢一名居民话，佢唔会再留喺呢度，已经冇可能继续住落去。佢话佢份工冇咗，所有嘢都被烧毁，好难过。呢一场战争已经夺走咗太多人嘅生命，亦都夺走咗好多家庭。但系佢话佢哋仍然希望胜利系会好快到嚟，希望一切可以结束，重新恢复和平。佢话佢哋系会撑过去，乌克兰系好坚强。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维护继续同伊朗谈判嘅做法，否认如果达成协议就系佢嘅失败。佢喺佢嘅 Truth Social 平台上面发文话，任何协议都系完美同适当，唔会好似前总统奥巴马嘅核协议。佢指奥巴马嘅协议为伊朗开辟咗途径去发展核武。在此之前，特朗普指华府同德克兰大致达成咗理解备忘录协议。目的就是结束长达三个月的战事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而另一方面，伊朗一名军方顾问就警告说，如果冲突升级，伊朗是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美国华盛顿白宫外面枪击事件调查仍然继续。事件中一名涉嫌袭击者被特勤局的人员开枪击毙，枪击一度触发了白宫短暂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事发的时候身处白宫里面，没有受伤。前波士顿警察局长戴维斯表示，单凭一名手持左轮手枪的人根本是不可能突破白宫严密的保安。
2: When you look at the location of this assault, is this a suicide mission or is it a real assault?
0: 戴维斯质疑话，如果睇翻今次袭击发生嘅地点，究竟系一次自杀式行动，定系真系企图冲入白宫发动袭击？佢认为前者可能性系较高。睇翻嚟本地嘅消息。1959年在南澳内陆地区逝世的原住民牧牛人 Thomas Cowell 卡维尔，他的遗骸正被送回故土安葬。他当年65岁的时候在放牛期间过身，在当地那里下葬，后来洪水冲毁了他的墓地，警方收集遗骸之后，由于找不到家属就送了去博物馆。当地原住民长老早前帮助找到他的远亲，将他重新安葬在他生前工作地点附近的 Wagera 国家公园。据估计，从19世纪70年代到1980年代，澳洲各地的博物馆总共收集了大概10000具原住民的遗骸，其中南澳博物馆占了一半，这些遗骸正陆续归还给家属。再睇翻国际方面，中国神舟23号航天员顺利进驻了太空站，完成第8次交接。载人飞船昨晚由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前往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在发射之前作为指令长的朱杨柱发表讲话，表达自豪之情。
3: 感觉大家的热情特别高涨。
0: 朱杨柱话：感到大家热情高涨，令到佢哋好感恩祖国，佢哋会全力以赴为祖国冲上太空。飞船升空之后，同火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并且同中国太空站天宫组合体成功对接。三名航天员进驻太空站，获得神舟21号的航天员欢迎。两组航天员随后拍摄全家福报平安，他们后续将会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据报将会实现多个中国航天史上的首次，包括首次有航天员在太空站那里工作并且生活一年左右再返回地球，另外是首次有香港在荷专家参与。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已经退役澳洲女子足球队门将威廉斯 Lydia Williams 现时投身一名 一项名为 Yukari 的原住民足球教练计划。这项计划目的是支持原住民女性加入下一代足球发展。

0: 系啦，咁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啊，大家咧可能见到咧呢一啲旗帜啊都多嘅，就系一面红色、黑色同黄色嘅旗。咁咧呢一面就系原住民嘅旗帜。但系大家又知唔知道咧呢啲颜色系代表咩？代表啲乜嘢？而佢个历史又系点嘅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讲下。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4: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在澳洲大家都挺经常会见到一面红色、黑色、黄色的旗的。这一面旗会在澳洲的国旗北边会飘扬的。
10: 这面就是原住民的旗帜，对很多原住民来讲不单只是象征，更加代表是身份、历史和土地的连结。
0: 但原来这一面旗最初是由土地权利抗议的运动开始，背后还经历过一些版权争议和社会的改变。
10: 在今集的解释澳洲，我知道你蔡尔文就和大家了解原住民旗帜背后的历史意义，和为什么对今日的澳洲仍然是这么重要。
11: 你现在听的是 SBS Audio 的播客解释澳洲，可以帮你加深了解澳洲。
0: 你有没有见过一面红色、黑色、黄色的旗帜和澳洲国旗一起飘扬呢？这一面就是原住民旗帜，它代表澳洲原住民以及他们和土地、社群、文化故事之间的连结。虽然澳洲只有一面指定的国旗，但官方承认三面国家的旗帜，包括原住民旗帜和托勒斯海峡岛民旗帜。不过原住民旗帜其实不是一直都存在的。这一面旗是由 Luija 和 Wombai 艺术家兼社运人士 Uncle Harold Thomas 在1971年设计。原住民旗帜首次升起是在1971年7月12号阿德雷德一场土地权示威活动。一年之后，旗帜成为坎培拉原住民帐篷大使馆的重要象征，代表土地权和自决。在1995年，澳洲政府正式承认原住民旗帜为澳洲官方旗帜之一。旗帜的设计简单，但是充满意义。黑色代表原住民，红色代表土地和土地连结，

0: 而中央的黄色圆形就代表太阳，是生命的核心。Gomero 女性兼新晋艺术家 Jake Brennan 就解释，她在这面旗帜里面看到什么。
1: Flags, they represent identity.
0: 旗帜代表身份认同，每次见到这面旗，我都会见到自己的土地、族人和代表创造的太阳。太阳将人和土地连结在一起。拥有这面旗，其实就是展示我们作为原住民民族的身份。要了解事情怎样随时间改变，我们亦都访问了 Wanara 女性 Auntie Susan Kendall。 她在新州的乡镇长大，经过六七十年代，她记得一个原住民旗帜仍未普及的年代。我第一次见到原住民旗帜，其实是在电视的抗议画面。当年媒体报道大多带负面的角度，都是讲有人示威抗议，而当时这一面旗对我来讲有点像德国国旗，但又不完全一样。后来 Auntie Susan 成为了老师，但是旗帜仍然不算是学校日常的一部分。在我初期的教学生涯，原住民教育并不算是正式的课题，只会随口讲一句，这一张填色图是原住民旗帜，有没有人知道颜色代表什么？早期的原住民教育大概就只是去到这个程度。对于 Auntie Susan 这一代人来讲，原住民旗帜通常会在抗议现场或者是电视上面见到，还未是澳洲日常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但对于 Jay 这一代年轻的原住民来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不记得第一次是几时，但是这一面旗一直在身边。我以前去一间托儿中心，记得那里有一幅巨大的原住民旗帜壁画，对于小个的我来讲真是非常之震撼。随着长大，旗帜开始在更多的日常方式出现。当原住民旗帜在1995年正式成为澳洲官方旗帜之后， Auntie Susan 亦都开始留意到一些改变。她见到市议会有挂起这一面旗，虽然学校和警方当时还未普遍地展示，慢慢地这一面旗由罕见变成日常，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一面旗，而她的存在亦都受到法律承认。但故事还有另一面的。在多年来，原住民旗帜一直涉及法律和文化争议，究竟谁有权使用？作为设计者 Uncle Harold Thomas 拥有旗帜的版权，之后他将使用权卖了给私人公司，结果一些原住民组织和社区就收到法律信件，被告知如果未经授权或者是未付款，就不可以在产品和衣物上面使用。就是因为这样，就由原住民主导的时装品牌 Clothing the Gaps 和支持者发起 Free the Flag 的运动。他们推动政府介入，希望原住民旗帜可以和其他国旗一样被使用，而不是一个私人的商标。经过多年的公众压力和运动推动之后，联邦政府在2022年宣布购入了原住民旗帜的版权。现在这一面旗可以自由公开使用，就好像澳洲国旗一样，民众可以将旗帜用在服装、艺术和商品。对很多人来讲，这一面旗终于真正回去它代表的人民手中。而 Auntie Susan 回望的时候就说，现在还有很多事要做。原住民旗帜有它真正的意义，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它代表什么，代表哪些人，希望大家去欣赏和学习文化，尤其是原住民的文化，因为这里是你生活的地方。你未必要亲身经历，但至少要理解，并且以身处这片土地感到自豪。
2: 刚才是 SBS Audio 的播客，想听更多解释澳洲的内容，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3: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4: With its abundant natural beauty, charming towns, and friendly people, South Carolina offers the kind of discoveries that stay with you long after you've left. Like the realization you're good at something you never before tried. Or your first oyster roast.And a taste you didn't expect to love. And other times, it just hits. like the view on a windswept Appalachian mountaintop. So come find the undiscovered you in South Carolina. Visit discoversouthcarolina.com.
5: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8: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9: 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0: 系啦，张翠玉，咁啊，头先咧第一个小时我哋就倾咗唔少啲美食啦，咁啊嚟到今日嘅美食速递咧，都系介绍一款咧都几新颖嘅嘢食，就系、是、花旗参浸鸡中翼啊。
11: 咁啊，个名咧就听到好养生啦。花旗参啊有淡淡甘香，加埋鸡中翼慢慢浸煮，咁啊饮个汤咧都几清甜。想知点整就听下李太同卢婉霞呢一节嘅美食速递啦。
12: 咁上星期咧，李太啊用蛋啊同大家咧做出一啲嘅新意思啊，咁啊海王咧去蒸蛋，咁啊令到咧本身平平无奇嘅蛋咧，咁啊加上一个矜贵啦，同埋一个特别嘅鲜味噶。咁李太咧今个星期咧就有啲新改变，重口味啲啊，同上次有啲唔同，咁就做韩式嘅菜式。咁李太，你今日去做啲乜嘢咧？
13: 我咧就韩式嘅炒杂菜粉丝。所谓粉丝咧，你知道韩国嘅粉丝咧，亦都叫冬天嘅冬叫冬粉嘅。咁咧佢就好似我哋啲濑粉咁样圆圆滑滑一条，不过咧佢睇落去啡啡地色又透明嘅，食起上嚟咧就好爽口嘅，啊好滑溜嘅。咁咧就好多人都喜欢食。咁但系咧我今日呢个份量咧，韩式炒杂菜粉丝咧就系一至两个人嘅啫。咁如果你哋自己多人食嘅话咧，就加多少少啦。
12: 韩式炒粉丝咧，我自己平时去韩国餐厅咧，都会定点到啊，因为好中意食佢嗰个粉丝咧，烟烟韧韧啊，而且嗰个口感咧好独特噶。咁啊，要自己喺屋企整，需要用到啲咩材料咧？
13: 呢个份量咧就一至两个人嘅。咁你咧就可以自己咧，食多啲加减啲。咁材料咧就买韩式嘅，即系粉丝啦，即系叫冬粉啦。咁但系咧，你买嘅时间咧就唔系一两个人嘅份量噶，佢就一包嘅。咁我哋咧就可以买一包翻嚟，咁你唔需要用晒嘅，系咪？咁大概咧，你食几多就浸几多啦，60克左右啦。咁菠菜咧，我哋咧就要咧，即系几棵啦。咁例如好似话，我想食菜多啲嘅，咁我咧就走去爱四棵到啦，睇你买个菠菜啦。如果大棵一棵都够噶啦，如果你话细棵窄窄嗰啲咧，就我谂咧两三棵啦。咁肥嘅牛肉片咧，咁就要200至250克啦。咁咧就喺啲韩式店里边咧都已经有噶啦，冇腌过噶吓。咁同埋咧，亦都我哋去普通嘅肉店咧，咁啊打边炉嗰啲咧薄片咧都可以噶。咁啊好啦，金笋啊即系红萝卜啦，咁要半条咧就将佢咧刨咗皮，就将佢刨幼丝嘅。 咁跟住咧，新鮮嘅冬菇啦，咁或者已經浸好咗嘅乾嘅冬菇啦，要三隻嘅，將佢切絲就得噶啦，切幼絲。洋葱咧就要三分一個，亦都將佢切幼絲嘅啫。咁可以俾紫色嗰只又得，白色又得。咁好啦，我哋要咧炒香嘅白芝麻咧，大概嚟講咧，揀落去咧嚇，咁啊兩茶匙一茶匙，隨大家啦。咁你炒咧可以炒多少少，用个樽仔咧封密嘅，咁啊载住佢咧都可以用噶啦。咁好啦，调味料咧就需要咧生抽咧就一汤匙，糖咧又一汤匙，芝麻油咧又一汤匙啊，盐咧适量就够啦。做法先先咧，我哋用个煲仔咧就煲啲水啦，将佢咧煲滚咗啦，咁啊攞呢个冬粉咧就将佢咧摆落去咧，就约摸咧煮佢三至五分钟，咁啊好啦，见到佢咧，你咧用筷子撩一撩佢，见到佢透明啦，咁咧就攞一条出嚟搣搣，入边都冇粉状啦，咁咧就已经系得噶啦，咁啊攞起出嚟咧，咁但系我哋记住，即刻咧用冻嘅水咧。咁啊，亦都好似话斋，就将佢咧就浸一浸佢，咁咧就降温，又用个收机再起佢，擎干水分摆喺度用啦。跟手咧，咁我哋烧热个镬啦，俾一汤匙嘅油就够噶啦。咁咧，我哋啲牛肉片咧翻嚟咧就冲一冲洗佢，佢长嘅咧，我哋用筷子咧就将佢咧剪咗佢一开二啦，跟住将佢咧就系摆落个镬里边爆一爆佢啦，炒香咗佢。大概咧要九成熟就够噶啦，牛肉咧唔需要太熟，一阵间我哋仲要将佢再翻煮嘅，跟住咧我哋咧就咧再烧热个镬，俾一汤匙嘅油，咁啊摆啲洋葱落去啦，就将佢咧就轻轻兜一兜啲洋葱，用慢火一兜，洋葱见软身啦，炒嘅时间最好俾几粒盐，咁啊带出咧个洋葱嘅甜味嘅。一汁咁，但系唔可以大火，大火咧干身咗咧就变咗柴皮咁样，就唔够软同埋甜汁滑噶啦。咁兜完之后咧，就挤啲冬菇落去，呢、这个时间咧开翻大火，就将佢兜兜，然后咧就挤埋啲金笋丝落去啦。咁呢个时间菠菜亦都洗好咗，就将佢咧切大概切短咁啦。咁亦都挤埋落去，因为菠菜咧好快熟，甚至到咧有啲西人咧都生食嘅添，所有嘢摆咗落去啦。咁我哋跟住呢就将呢个嘅生抽啊、糖啊、芝麻油啊，咁呢调味料呢同埋金笋呢菠菜兜匀咗佢啦。咁跟住呢就点样呢，就可以呢关火。咁我呢刚才煮到九成熟嘅牛片呢就将佢摆落去。冬粉又挤埋落去。跟住呢就攞啲盐落去。咁跟住呢我哋就将佢呢开慢火呢，轻轻呢就将佢兜返匀佢。然之后呢试一试味。可以噶啦，咁我哋将佢兜上个碟啊，或者个汤碗度啊，咁咧就撒啲芝麻油落去，咁咧亦都咧系带啲香味，再加埋咧呢个白芝麻就可以上台食噶啦。食嘅时间咧，咁我哋亦都可以用任何嘅酱去拌啦，或者唔需要都得。咁但系菠菜咧，先行洗干净切短。如果咧唔喜欢菠菜咧，都可以用西芹去代替嘅。咁呢个菜式呢，佢呢就偏多一啲蔬菜嘅。如果想话呢个冬粉份量多啲，又可以按自己喜爱而加减嘅。咁通常呢坊间呢就建议呢用呢个冬粉呢，就係将佢呢就话浸一阵间，咁然呢去煮。因为呢亦都呢我又试过啦，直接再去煮急起上嚟呢，效果分别呢都唔係好大嘅啫。咁而且都好方便嘅。大家不妨呢就可以话买一包返嚟。煮几次都得嘅，又不妨试一试啦。有时间呢，如果我哋呢有时候啊，我哋呢放咗工好攰啦，冇胃口啦。咁去试下做呢个叫做炒冬粉，有菜有肉，好简单，又唔需要煮其他嘢。咁可以咁讲，一碟就搞掂晒。
14: 咁我自己呢都好鍾意食啊，头先讲过啦。咁啊不过呢即係成日都觉得好似呢要炒呢啲粉呢可能呢要用好多油啊。咁啊你睇有冇啲方法呢可以喺炒呢啲粉嘅时候呢落少啲油呢？
13: 可以㗎，我未话有清鸡汤嘅。咁你可以呢就俾少少清鸡汤淋一淋喺度。变咗佢呢个粉呢又会湿湿地，亦都唔需要落油都得。
14: 咁大家呢就如果唔想有咁多油啦，你可以参考下李太嘅分享啦，咁用少少嘅清鸡汤啦，咁湿一湿佢，咁呢就唔使用咁多油啦，亦都更健康啦。咁今日呢好多谢李太嘅分享。
15: 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 加沙救援船队被扣留澳籍活跃人士返国，透露在以色列所受到的对待，并且表示更决心再尝试。调查反犹太主义及社会凝聚力的皇家委员会今日在雪梨展开第二轮公开聆讯，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总监白吉斯会是第一名聆讯上面的作供者。国际方面，巴基斯坦西南部卑路支省发生炸弹袭击，一列载有军方人员火车受到攻击，造成了至少24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维护继续同伊朗谈判的做法，否认如果达成协议就是失败。而伊朗一名军方顾问警告说，如果冲突升级，伊朗就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中国神舟23号航天员顺利进驻太空站，完成第八次交接。据报今次飞行任务实现多个中国航天史上面的首次。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蔡以文和张彩玉。
10: 系啦，咁都唔该晒同事陆女真噶。咁喺咧陆女真为大家带嚟咧新闻提要之前嘅美食速递啦。咁啊，李太咧就介绍咗大家整呢一款咧韩式炒粉丝。咁啊，其实咧早前都介绍过。咁啊，其实咧李太都有介绍咧大家咧整呢一个花旗参浸鸡中翼噶。咁咧，其实大家可以上翻去网站啦，网址系 sbs.com.au/cantonese， 揾翻咧花旗参浸鸡中翼咧，就可以揾翻晒咧完整嘅食谱啦，同埋李太咧同埋卢婉霞介绍嘅呢一个美食噶啦，咁啊时间咧嚟到今日嘅最后一个环节就系职梦人啦。咁啊讲到职业啦，咁啊其实有唔少人都做社工噶。其实咧，社工咧系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原来咁啊，有啲人咧会拣做外展社工嘅。咁啊，外展社工咧，原来就系要落区咧帮一啲咧问题嘅青少年啦。咁啊，究竟咧一个啱啱投身呢一行嘅新人咧，会遇到啲乜嘢困难呢？
11: 喺今集嘅职梦人可能就请咗喺 Cairns 海恩斯嘅 Jimmy 曾美仪同佢分享，同我哋分享呢个工作经验啦，同埋讲下做啤啤熊俾一啲有病嘅小朋友，一齐听一下。
16: 阿 Jimmy 就咁听个名字，我都以为你系一个男生嚟嘅，点知原来系一位女士嚟嘅。当时改英文名，你知唔知 Jimmy 系一个男士嘅英文名嚟噶？
17: 哎呀，我真係當時係唔知道呢個係男仔名。我改呢個名嘅時候呢係初中，咁係喺英文堂，老師話啊而家呢度係英文堂，咁冚唪唥人呢就唔好用中文名㗎啦，咁每人改一個英文名。咁我當時呢其實我冇乜 idea 改咩名嘅，係我啲同學就話啊你個中文名曾美儀喎，喂好似個發音好似 Jimmy， 不如你叫啦咁樣。我就話啊都好似幾好喎，個名幾好聽喎，咁樣講法，咁就叫囉。咁一路叫呢，叫到啲同學仔全部都熟晒啦，即係慣晒，我聽落我都好慣啦，一嗌 Jimmy 我即應㗎啦。咁之後我先發覺嘩，原來 Jimmy 呢個名係男仔名嚟㗎喎，跟住我先吓死喎，咁樣都係已經改唔返，因為已經個個都叫慣晒，咁所以就之後就冇再改，都係叫 Jimmy。
16: 不如講下啦，即係你點解揀海恩斯呢？遲啲問你下。不過呢，我就知你香港嘅時候呢你犀利啦，做咗成廿幾年嘅外展社工。不如講下你點樣即係讀呢一個社工啦，當年係大學啊或者中學考試考成點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個經歷先？
17: 好啊好啊，其實喺香港做社工一定要讀完社工呢個課程嘅。我當時咧就我考 A level 啦，中七啦，咁我其實考得唔係幾好嘅，咁成績咧就唔能夠入到大學啦。咁當時我唯一我可以揀嘅係啲咩嘅科目嘅，就只能夠報咗啲 diploma 嘅課程，一係讀師範。如果唔係嘅話咧，譬如我可以揀理工學院啦，即係學院裏面有嘅科目，社工係我乜一睇嘅時候覺得，都應該幾適合我，我自己都幾喜歡，因為我當時係我信耶穌啦，咁我又喺教會裏面咧，我當時係做少年團契嘅導師嘅，咁我覺得我幾喜歡去同你傾偈，或者去同一啲年輕人咧去有啲嘅溝通啊，或者係幫佢解決佢哋一啲嘅問題啊咁樣，咁所以我就讀咗 diploma 嘅 social work 啦。其實我哋當時讀緊，即係臨到即係 final year， 即係第二年咧，咁咧嗰啲同學話：嗱，我哋係計人工咧，社工人工係計政府 point 噶嘛。咁後嚟而家咁咧，每年會跳 point 啊，政府。咁佢話：嗱，而家咧就去到9000多元，咁到我哋畢業咧，啱啱月入過萬。咁其實月入過萬係好好嘅，即係當時嘅情況嚟講。咁所以其實都係幾唔錯嘅選擇咯，已經係。
16: 一做啊，做咗廿幾年都係外展社工，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外展社工同普通社工，我諗係咪有少少唔同咧？
17: 應該咁樣講咧，就係其實做社工好多唔同嘅工種嘅。 咁你可以係做咩呢？老人家啦，長者啦，或者做一啲家庭服務啦，學校社工啦，青少年中心裏面社工啦，或者係一啲mental health 啦，即係可能係智力上面嘅殘障嘅人士。咁其實我當時畢業之後呢，我一心我都係做青少年嘅，因為頭先都講我係喺教會裏面做少年團嘅導師啦。咁所以我會好想我自己將來我啲服務對象都係青少年啦。咁而我當時諗呢，我自己會覺得啊，如果青少年，咁即係話一係咧就係、是、去青少年中心做啦。但係嗰度咧，我覺得嗰啲年青人，即係每一個咧，其實去得青少年中心咧，佢哋都係好健康，即係應該唔大需要，即係最主要係要幫佢揾一啲做義工服務一啲嘅意義啊，或者係發掘一啲興趣。咁所以咧，我諗嗰啲唔係太需要我幫咁樣。咁所以我就揀咗做一個外展社工咯。你聽我講嘢可能好正經啊，或者啲人會覺得我行出嚟個樣哇成個老師咁樣。其實我有啲初時我去揀做外展社工咧，咁都有啲嘢要克服嘅。你知道咧，做外展社工其實咧唔係可以咁黑板嘅。因為呢班外展嘅年輕人呢，其實我點樣可以接觸到佢哋呢？佢哋唔係話透過老師嚟介紹俾你啊，或者係佢唔係咩，又唔係有家長去揾你去幫佢，唔係咁樣嘅。而係我哋係我哋工作呢，就係我哋要出去，即係落區啦，我哋叫做咁咧，係落區咁去啲咩地方呢？例如通常我哋放學之後喺學校門口附近啦，啲公園啦、球場啦，夜晚黑就去球場啊，或者係機鋪啦，後來有網吧就去網吧呢啲地方，咁然後咧就落到去咧係專係揀，即係唔能夠話 label 佢哋，但係你真係要睇係睇邊啲咧，一睇哇成班都係金毛，揸住支煙講曬粗口，咁嗰啲咧你就知道係你嘅 target 啦，咁即係我哋就要落去識佢，咁基本上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係佢哋唔識我嘅。好似我啱啱做第一年嘅時候，我個上司咁啊，第一日翻工嘅時候就同我講，就係話嗱，基本上我俾三個月時間你，我哋每一個 worker 咧，我要咩 case load 嘅，即係每一個 worker 咧，你一定要有咧係45case， 咁啊 keep 住每個月都有，即係但唔係意思你每個月識45個僆仔，而係話你 keep 住，譬如你今個月你識咗呢一班之後咧，你繼續 keep 一路 keep 住每個月都有45 case 咯。頭嗰三月就係落到去球場有人咧，我就落去啦，就識啦咁。咁我當然，我哋其實嗰個對象咧，服務對象都有年齡，即係由七歲到23歲。一般嚟講，做嘅外展對象，佢哋通常都係13歲到20歲到啦，即係呢咁嘅年紀，咁就落去識佢哋。咁落到去咧，我唔識佢，佢唔識我啦嚇。咁但係其實通常都咁嘅，即係成班細路坐曬喺度傾緊偈。食緊煙，咁你一個陌生人走埋去咧，佢哋係好醒目嘅。咁佢哋只會估你係兩種人。第一種人咧就係、是、你係咪傳道啊、講耶穌啊咁樣。咁唔係，咁然後第二佢哋已經即刻估到噶啦。咁你即係社工啦，咁即係佢哋係好醒目。係。咁我就係會落去同佢哋去識啦。咁然後跟住就建立關係啦。咁即係我哋啲 term 就叫建立關係咁樣。
16: 其實會唔會好抗拒？即係話我唔知佢叫你係咪 miss 定點啦。佢話你唔需要喺度再睇我哋，你行開啲，會唔會？
17: 有啊，你知即係我初頭一年做嘅時候，其實係好挫敗嘅，因為我啱啱畢業，即係年青啦，即係22歲當時。其實你諗下，我同啲年青人咧，我識嗰啲可能17歲，咁我同佢即係相差5年啫喎，有啲可能再大啲20歲，或者相差幾年，好少嘅啫。佢哋喺條村度玩咗咁耐，你一個社工走落嚟，佢使乜要俾面你係咪？即係所以其實當時挫敗就因為又唔識有啲咩技巧啦。哇！以前以為自己做少年團嘅導師好叻，唔係噶嘛。即係你知道少年團喺團契裏面個個都姐姐專面姐姐專面姐咁嗌你，但係落到佢哋咧係真係我試過第一次落嗰個球場，成班細路啦10個啦，咁啊跟住行埋去，咁係啦，佢就話你。唔係講耶穌啦，社工啊，跟住我係啊，跟住然後咧，佢哋就話：喂，社工啊，走啊，咁樣，跟住全部散曬。哇！我當時嗰下我真係哇，好肉酸啊！我死啊，點算啊？走啊定點啊？但係幸好當時走剩兩個，即係唔走。唉，好彩好彩，仲有兩個坐喺度，我哋行埋去傾偈啦，咁樣。
16: 可唔可以讲几样技巧出嚟，可以即系将佢收为你嘅即系客户或者你嗰个 case 之一咧？
17: 系系，即系做咁多年有啲经验就系咧，啲细路有时候咧系喜欢一啲风趣啲嘅人，即系你行埋去，你唔好咁呆板。你哋好，我系社工啊，咁唔掂咯，死硬啊呢啲。即系我通常我会带啲小游戏啊，或者可能带啲嘢食，呢啲嘢食都好见使嘅，即系带落去。喂，我有呢样食唔食啊？咁样即系唔使咁客气。我系社工啊，你要唔要呢啲？唔使嘅。喂，要唔要？好正啊！喂，试下啊！喂，你仲要系咁嘅，即系你要讲嘢咧，你唔好懒斯文，你唔 你唔粗豪啲咧，佢哋唔會覺得喂你係同我一類咯。咁所以係即係個個人咧，已經係要粗啲啊。雖然我就唔會講粗口，咁但係你係
16: 要投契啦，知唔知嚇？
17: 要豪爽啲，
16: 豪爽嚇。
17: 永遠海洋公園咧係最殺食嘅。其實我哋每一年咧，我哋會搞啲海洋公園活動俾啲年輕人嘅，因為海洋公園咧同埋社署咧就有啲聯繫，就有啲叫做福利票嘅，就專俾呢啲外展嘅對象。咁咧就係佢哋可以$20嘅入場費，咁就可以去到一次玩即係海洋公園嘅。譬如我認識一班人啦，10個僆仔啦，咁我落到去，喂你哋有冇興趣玩海洋公園？咁通常佢哋就好興趣，因為如果你正價，佢哋俾唔起錢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每年要搞多次，所以去海洋公園我應該不下100次嘅，應該。
16: 海豚都認得你係咪啊？
17: 又
16: 應該會噶啦，我覺得海豚好聰明噶，實認得你啊！又見到 Jimmy 姐姐嚟啦，好啊 ，Jimmy， 咁啊，頭先你講咧啲攜仔嚟噶啦，咁其實佢哋係咪真係都幾壞下嘅咧？會唔會真係社會嘅寄生蟲嘅一無是處咁嘅樣嘅咧？咁你點樣幫到佢哋咧？又？
17: 是一般如果没有接触过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是社会的寄生虫。我但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寄生虫。即是我只会是觉得他们应该是有些东西未被发掘的，即是或者是我们未了解的。即是虽然当然你会见到哇乜咁多破壞啊，或者又打交又剩啊咁樣，的確嘅。即係點解佢哋會係咁？我只不過係喺佢哋呢個成長階段，未有人話到俾佢聽，喂咁樣係唔係幾適當喎、啊？呢種行為，即係佢哋未能夠掌握得到啫。或者係佢哋識嘅呢班人，全部都係咁嘅，個個都係踎喺度煲煙啊咁樣，咁佢哋咪學到係咁咯。
16: 咁你會唔會喺佢哋身上發掘到一啲優點嘅咧？
17: 我係睇得見好多佢哋好多嘅優點嘅。例如咧，其實佢哋個腦轉得好快。我哋喺學校會覺得佢哋呢班係喂成績最差噶啦，最冇用啊咁樣。但佢哋係個腦轉得好快咧，例如你同佢傾偈咧，其實你可能唔係唔夠佢哋快，講粗口咁咧，咁佢哋講一句裡面有4-5個粗口啊，或者佢哋成班組群喺度傾偈嘅時候咧，佢哋講嘢咧喺度鬥嘴啊，嗰啲反應係好快嘅。咁、然後有啲嘢佢哋要去解決問題，佢哋有佢哋嘅計嘅。咁可能佢哋嗰啲計咧，你會覺得係哇～唔係幾妥喎，即係呢啲唔得喎，唔好咁做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哋係有好多諗法係佢可以，如果係用喺啲一啲正途嘅地方係好好咁樣咯。咁同埋佢哋本身其實都好善良嘅，即係佢互相之間係會關心啊，即係呢個喂出咗事喎，幫佢喎，佢哋其實都好關心佢哋啲朋友啊咁樣嗰度。
16: 嗱咁你作為社工啦，我想問下你，你又點樣幫到佢哋？
17: 我講下我哋通常會點樣幫佢哋啦，即係我哋好多種唔同嘅形式嘅，我哋即係會啦，係譬如單對單做輔導啦，咁但係呢一種模式咧，又唔係話係喺啲輔導室裏面做嘅，我哋係會落到個區度咧，可能哇成班人咁，但係呢個細路咧佢有啲嘢咧，咁我會零零細細可能同佢傾，咁我掹開佢，其實你只要同佢建立到關係咧，佢信你，佢肯同你咁單獨傾偈，咁佢會單獨做輔導啦，咁另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形式，例如我哋會即係搞一啲小組活動，係令到佢哋可以揾到佢哋自己嘅長處。譬如我哋會搞一啲跳舞班俾佢跳舞，或者搞一啲剪頭髮班俾佢學剪頭髮。咁其實佢哋喺呢啲嘅地方裏面咧，佢會睇到自己有啲咩地方係叻過人。是个长处喺边度？咁然后当佢哋见到自己嘅长处嘅时候，佢会可以有信心去做嘢咯。好多时候父母好多时候都系咁样。点解啲细路或者你仔女唔肯听父母讲嘢，或者你去到某啲年纪就觉得哇，我以前个仔唔系咁嘅，但系而家唔肯听我讲嘢，就系好多时候即系父母就系会一发生事咧就系责怪。我唔听佢讲嘢，点解啲细路会中意听社工讲嘢，唔中意听？因为我哋社工咧，你听完你讲嗰啲嘢咧，我哋唔会闹佢噶嘛，即系我哋唔会话哇点搞啊，你咁样唔会咁样做，想听佢讲嘢咯。即系其实小朋友就系咁样，即系你只要肯听佢讲嘢，佢就会愿意讲多啲俾你听。
16: 啊 ，Jimmy， 咁咪系时间休息一阵啦，翻嚟之后我再讲下啊，点解会选择呢个系海恩斯咧定居啦吓，同埋觉得吓嗰度嘅生活点啦吓，同埋你而家做紧啲咩嘢
17: ？OK， 好嘅，好嘅。
3: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8: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9: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0: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1: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9: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Today, you can download the SBS Audio app to start listening to your favorite show. Now, you can download the App Store or Google Play for free.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6: 好啦，各位，咁啊，今日嘅节目人嘉宾咧就系 Jimmy 曾美仪嘅。咁头先啊，同阿曾美仪讲过啦，咁啊，即系家长啦，同埋你哋社工啦，点可以帮到啲即系大家所谓嘅问题少年啦吓？咁啊，睇下佢其实身上好多长处或者好多得嘅地方，咁啊有待发掘嘅。系啦，阿 Jimmy， 你先生系从事 IT 嘅，我知道，咁就系用一个投资移民嘅方式就移居去呢、这个澳洲啦，咁你就拣咗呢个 Cairns 嗰度定居啦。咁其实哇，澳洲地方又好大啦，幅员又广阔啦，点解会拣到去呢个 Cairns 嘅呢？
17: 是其实呢我移过来之前呢，我对澳洲其实我都跟一般的香港人一样，是对澳洲整个地理呢不是很熟悉，即是可能个概念只会有墨尔本有悉尼，咁然后最多叻起呢就是有埋塔斯曼尼亚，因为睇完陈奕迅嗰、那个末代陈世美定咩边度陈世美，咁冇乜 idea 嘅其实。咁而点解会揀 Cairns， 因为呢我老公呢就喺我哋结婚度蜜月呢，我哋就嚟咗 Cairns 嘅地方。咁就係海恩斯嚟到蜜月嘅，咁所以咧我就除咗墨爾本或悉尼再識咧就係Cairns 咁，咁但係咧就知道 Cairns 其實係一個好細嘅城市，係北昆士蘭一個好北好北嘅地方，好細。我反而覺得我哋好喜歡即係呢個咁嘅細城市，我哋唔想去 Melbourne 或者去悉尼，係因為城市大。咁再加上咧，我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要幫我哋兩個仔咧，係即係都考慮佢哋嘅讀書啦。咁其實我哋喺香港嘅時候咧，我個大仔咧都係曾經讀過九個月嘅一年班嘅。咁我哋都係揀 Happy School 嘅，我哋唔想即係咁細個呢個年紀咧就要咁多學業上面嘅壓力咯。其實係睇見香港嗰個讀書壓力好大，即係我自己做咗社工之後，我更加發覺咧喺小學階段。到初中階段咧，呢、這個時間咧，其實唔應該係要填鴨式去教育嘅，因為其實呢個時間咧，我自己讀完心理學，我就睇見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階段，俾啲小朋友去學點樣去有創意啊 ，creative， 點樣去解決問題。呢、這個解決問題好緊要嘅，因為嗰種抗逆力啦，即係你遇到啲問題，你唔係淨係要問阿爸阿媽，你諗下你自己現有有啲乜嘢嘅資源，有咩方法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又或者另外就是話點樣去學去同朋友去有一個社交技巧，因為人同人之間嘅關係都好緊要。其實呢幾樣嘢咧係喺嗰個階段咧去吸收同埋學習，然後到佢再大啲嘅時候，佢出嚟社會咧，佢先有能力去面對成個大社會一啲嘅嗰個衝擊嘅。咁、所以喺小城市咧嘅教育就係好好啦。即係喺嗰個年紀咧，嗰、那個小學年紀，佢哋真係好多時候唔係淨係填鴨式去教佢哋嘅，老師淨係我俾一啲嘢你哋。你哋自己去揾資料，成組同學自己諗下點去解決呢個問題。我好欣賞呢種嘅教育制度，我係好喜歡。其實我呢八年，我嚟一八年咧，我冇後悔攞嗰兩個仔就係喺呢個咁細嘅城市裏面讀書。
16: Jimmy 啊，我相信係咪冇做呢個外展社工，反而喺屋企做家庭主婦多呢？
17: 是啊，我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想着是要退休的了，所以是没做事了。
16: 为什么要退休呢？
17: 我當時我 quit 份工咧，有好大嘅因素咧，係因為我想多啲時間陪我仔成長嘅。係因為我個工作咧唔係朝九晚五嘅嘛，我哋係要翻到夜晚黑嘅。雖然咧不至於係要全晚咧，我哋唔係啲深宵外展，但係我哋係起碼咧，即係譬如翻到十點，話就話十點鐘啦，即係你都唔會話喂十點走啦，我咁唔係咁啦。咁變咗你同佢傾偈，可能都會十點、十點幾咁樣之後先至可以放工。咁我當時覺得啊，我冇咗一啲可以同我兩個仔相處嘅時間，咁、所以咧，我都覺得我應該係時候要停啦。咁我既然我哋係要全家移嘅嚟澳洲，我都想過到嚟之後咧，我就全時間去多啲去同佢哋成長啦。我覺得係即係慶幸我哋嗰、那個即係能力係能夠 support 得到我哋，可以喺呢個時間我哋唔使翻工。
16: 如果悶嗰陣時候咧，你會做啲咩打發時間咧？開始嘅事
17: 啊、我咧就其實係我由細到大都係咧嗰啲叫做火麒麟嘅，即係咩都中意玩，咩都中意去試去做嘅。尤其是一啲手工藝，我特別中意嘅。即係譬如我如果喺屋企，我就會勾下嘢啊，即係最近勾嘢啦。咁另外又會做下有做番簡啊，其實自己整番簡。又做熊仔啦，毛公仔、熊仔咁樣。咁熊仔亦都我將佢成為一個即係一個義工服務啊，咁可以。是廣傳在澳洲度咁樣，
16: 咁犀利！廣傳澳洲，你個咩熊仔？唔係熊仔餅係咪啊？係咪係熊仔公仔嚟噶？
17: 其實係一個係一啲手製嘅毛公仔熊人啦 ，teddy bear 嚟嘅。咁其實呢一個咧就我諗係都係因緣際會啦。其實係我今年咧我搞第六年啦。咁我之前咧就。六年前咧，系咁啱喺 Cancel 有一對夫婦咧，佢就睇過一條，因為我係 YouTube channel， 我自己而家有做 YouTube channel， 咁咧就喺個 YouTube channel 我拍咗條片，就話咧，哎，我識得做紅啤啤，我就教咗個朋友做。咁呢對夫婦咧睇完我條片之後咧，佢哋就啊好有興趣，佢話佢就聯絡我，佢話哎 ，Jimmy， 你可唔可以咧？教呢一度 Cancel 嘅朋友仔學整你嗰啲熊仔，然後咧我想整整咗啲熊仔之後咧，佢就冇講話整幾多隻嘅，佢就整完之後咧，你就送去醫院俾啲病童啦。我好覺得佢哋好有需要，我好想你幫佢哋。咁佢問得唔得？咁佢話啲材料費我會俾曬嘅咁樣。咁佢所以第一年咧，佢就俾咗啲材料嘅錢我，咁咧仲要教啲義工做。於是乎咧，咁我 OK， 我覺得好有意思喎，即係佢哋好有心啦。而我覺得啊，我教人哋整熊啤啤我都中意喎，咁我好喎咁樣，所以我就拍另外一條片就。我招募咧 Cans 呢度嘅朋友仔，识听广东话，有兴趣做红啤啤，但系唔识唔紧要，我会教你嘅，因为我拍片教。咁然后跟住咧就招募佢哋咯，咁啊咁啱咧，一招募咧就有喺澳洲其他唔同嘅地方有 Melbourne City 嘅朋友睇完呢条片之后咧，佢话咧好有意思嘅呢个活动，我可唔可以参加咁样？咁跟住我就谂咗一轮之后，就谂下，咦？咁其实我都可以试下将啲做好晒嘅材料包寄落去。俾佢哋都得喎，咁所以我就第一年已經係除咗 Cairns， 我有十個義工，我喺 Sydney、Melbourne 同埋 Canberra 加加埋埋，我都係有十個義工，即係加埋有20個義工幫我做咗第一年嘅 Teddy 100，我係做咗100隻啤啤，跟住就送咗去 Cairns 呢個醫院。
16: 嗯，
17: 咁做咗第一年之後，啲義工就問：，其實下年仲搞唔搞？我覺得好有意思，即係覺得做完之後咧，好有滿足感啊！佢話：，咁我都諗咗好耐，因為我冇錢咯。因為是那個有心的夫婦嘛，我冇理由年年揼佢心口㗎，咁我都唔知道。不過我見到佢咁有心，咁我就好啊，我繼續搞啊咁樣咯。咁我就拍片啦，即係第二年我拍片先冇義工啦。咁然後亦都睇下有冇即係有心人，佢就我好想支持，但係我做唔到整手工藝，整唔到啤啤，但係咧會支持我的材料費。咁的確又真係有人即係好信得過我，即係唔係一啲騙徒啊。咁即係好感恩就係、是。即係我覺得我天賦啦嚇，即係每一年我哋有人贊助我哋嘅材料費就啱啱好，好似每年就係夠我哋去做我哋啤啤熊嘅錢咁樣，所以我覺得係呢個即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安排。咁所以我覺得我做咗兩年三年，我覺得越做係越開心。因為之前咧我哋去送去醫院嘅時候咧，醫院其實你知好嚴謹嘅，因為尤其是對於小朋友保護得小朋友好緊要。前年咧咁啱咧嗰位負責人咧佢話因為佢係負責可以聯繫到即係兒童 ward 嗰邊啊，佢話你有冇興趣即係親手送啤啤俾啲小朋友啊？哇，好啊，我真的很想啊，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安排啦，佢开心到咧，系直情即系两只手两只脚揽住个 baby 啊，即系嗰种开心，我觉得哇，即系满足晒，即系就算系呢个活动几辛苦都好啦，我觉得已经系值得啊，根本上呢啲累积埋，即系加加埋埋，我觉得呢啲咁有价值嘅嘢咧，唔到我唔继续去做落去咯，所以
16: 系今年你话做咗第六年，系咪即系即将步入第七年噶啦？
17: 今年第六年，
16: 咁系会继续做嘅。
17: 会继续做噶。我其实仲有一个好深刻嘅嘢，就系咧，其实有一个盒咧，其实因为我每年咧，我会将啲材料寄落去下面唔同嘅义工度嘛。咁有一个义工系第一年已经开始做，佢咧嗰个盒啊，我曾经拍个片 show 俾啲观众睇咧，就系、是、呢个盒咧系来来回回咗喺澳洲呢、这个领土度咧。十次啦，因為即係五年一個來一個回啊嘛。咁咧個已經係甩皮甩骨，我咧係啲膠紙黐完又黐。咁我同我義工講，我呢個盒真係好有意思。第一年你係已經開始做我義工，咁我話咧我一路年年我都會用翻呢個盒嚟將啲嘢寄翻俾你，你又將你啲啤啤寄翻上嚟俾我。我話如果一日你唔話俾我聽你唔做，一日我都會話俾你聽，我唔會唔搞。我哋一日我繼續用住呢個箱去傳嚟傳去。我而家六月我招募啦，咁然後佢哋會大概六月中就開始做到咧十一月去寄翻上嚟俾我，即係有成半年時間，佢哋係要花時間去幫我做六隻公仔。
16: 嗯，阿 Jimmy 係你話嗱六月都就快到啦，咁你係咪喺六月就招募義工噶？咁大家即係想知道你招募嘅情況咧，可以點樣揾到啲資料呢？
17: 可以留意我 YouTube channel， 其實我就是叫做澳洲生活 Jimmy and Alan， 咁揾到我呢個 channel 咧，就會見到我會出片嘅。我早早招募定咧，咁我可以安排到啲嘢。咁咧，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你可以睇我嗰、那個YouTube channel 啦。咁佢留咗個email address 嘅，你有興趣咧就可以send email 俾我，咁話俾我聽你有興趣做，咁我就會回覆佢啦，咁樣咯。
16: 嗯，咁好啦，嗱呢個Teddy 一百，而家唔止做一百隻熊啦，可能 Teddy 二百都唔出奇啦，系咪啊？
17: 唔出奇啦，我其實已經前年開始係做到有二百隻噶啦，因為而家我已經係好闊啦，已經做到咧我有小隊長，因為我發覺啦，喺 cans 咧都唔夠，因為有好多喺下面啦，咁我已經分開咗兩個小隊咧，下面有 Sydney 小隊同埋 Brisbane 小隊，嗰度咧每個小隊咧有個隊長咧係幫我，佢哋自己下面都已經有二十個義工啦，每一邊都有二十個義工。
16: 哇，咁犀利啊！
17: 係啊，我哋啲即係熊仔咧，唔單止喺 cans 嘅醫院，佢哋喺 Sydney 有 Sydney 嘅醫院啦，咁。然後跟住咧 ，Brisbane 醫院同埋佢可以聯絡埋黃金海岸嘅醫院，所以我哋都已經去到即係下面唔同嘅地方嘅醫院嘅小朋友都受惠。我哋而家係只係爭一個地方冇義工，即係每度都有一啲義工，可能呢度西澳、南澳都有一個兩個咁樣。
16: 好奇怪喎，邊一度咧？我都想知
17: 道。就係塔斯曼尼亞仲係未有我哋嘅義工，所以咧，如果有塔斯曼尼亞朋友而你又好有興趣咧，即係想做嘅，一定歡迎你做我的義工。
16: 阿 Jimmy， 咁啊，今日好多謝你嘅時間，咁啊，有機會我哋再傾過偈。
17: OK， 好好好，
16: 拜拜。
17: 好，拜拜。
10: 系啦，咁都咧唔该晒同事温楚良啦，为我哋咧带嚟呢一节嘅积梦人啊，邀请到 Jamie 啊，咁啊，佢嘅工作真系好有意义哦，咁啊，其实又唔系佢正职啦，但系我觉得咧，佢都好享受去做义工嘅时候嘅一啲时间哦。
0: 嗯，正如头先你同我倾偈讲话，有阵时原来做义工咧比做正职啊更加有意思啊。
10: 系啊，咁啊，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咧，即系参与啊 Jamie 嘅呢一个做啤啤熊啦，熊公仔送俾一啲有病嘅小朋友。嘅话咧，咁都可以去头先提到啦，佢嘅 YouTube 频道啊，咁佢个频道系澳洲生活 Jimmy and Alan 啊，咁 Alan 咧系 Alan 啊，咁啊可以揾到佢嘅频道啦，里面就有好多咧相关嘅资料啦，咁啊亦都睇到佢哋喺呢一个海恩斯嘅生活啦，咁啊头先佢都提到点解会拣嗰个地方，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0: 嗯，特别系嚟自塔州嘅朋友啦，如果你有兴趣加入呢一个义工嘅行列咧，咁记得可以联络 Jimmy， 可以帮手啦。咁蔡以文，我哋不如都同听众讲下，听日依家等你 call 嘅嘉宾就系陈柱仪中医师，佢会同大家讲骨刺嘅成因同埋治疗嘅方法。咁到时候咧就可以打电话入嚟去请教陈医师有关呢方面嘅资讯啦。
10: 系啦，咁啊有中医师咧，咁啊有相关其他问题咧，相信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请教下中医师嘅。咁啊，今日嘅时间咧就嚟到呢一度啦。蔡以文同张卓玉咧喺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啊，听日准时9点钟广东话节目咧会继续喺度同大家见面㗎。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exploring football's power to inspire.
1: There is one football academy that every child in Ghana wants to get into. The sport is a national obsession here in Ghana. I meet some of the 23,000 children hoping to find football stardom.
2: Football for them, it means everything.
0: Africa's Football Dreamers, Sunday at 13 GMT.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3: With me, Stefania Gotzer. I'm taking you back to January 1944, when a love song written during wartime by a dreamy young woman in Mexico became one of the most recorded songs in Spanish of all time.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4: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迅杰。
7: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6: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十。
7: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节目依然有新闻时事追踪报道。在广播开始之前，让我们还是向这块土地传统守护者 Cameragoran 表示敬意。首先跟大家来关注的依然是跟税制改革有关的话题。
6: 预计将于周四提交的法案将包括所得税减免和1000澳元的免这个票据抵税额同时来将取消50%的资本利得税折扣，并终止新购置的二手房的复扣税政策。
7: 阿尔巴尼斯总理说呢，政府将在进一步立法前继续进行磋商，而且说这是推进税制改革的正常实施方式。
8: Treasury are going about consulting, not just in tech, but consulting COSBOA, for example, ACCI, the Tech Council.
6: 详细内容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我们和您一起来了解。
7: 今天周二会有现场说法。那这一次呢，我们首先锁定的是小生意业主。那么在澳大利亚，我们看到不少的小生意者表示，他们正在成为欺诈性拒付退款这样子的受害者。
6: 这个其中的操作之一呢，就涉及到 chargeback 在今天上午8:20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张卓轩律师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退单拒付 chargeback 的话题。
7: 欢迎大家到时候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你可以咨询所有和法律有关的问题。
6: 接下来首先有请陈云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9: 总理表示，资本利得税优惠措施不会被纳入提交议会的首批立法方案中。俄罗斯计划打击基辅决策中心，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撤离。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南部。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澳大利亚国内的重大新闻。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资本利得税优惠措施不会被纳入未来几天提交议会的首批立法方案中，将于周四提交的法案预计将包括所得税减免和1000澳元的标准扣除额，同时还将取消 50% 的资本利得税折扣，并终止新购置的二手房的复扣税政策。总理表示，政府将在进一步立法前继续进行磋商。阿尔巴尼斯称，这是推进税制改革的正常实施方式。
8: Treasury are going about consulting, not just.
9: 国库部正在开展咨询工作，不仅在科技领域进行磋商，还在与澳大利亚中小企业协会和科技委员会进行磋商。在第一轮磋商结束之后，还将发布一份政策立场文件供公众咨询，这在预算之夜已经有所预告，之后还将出台第二批立法来处理这些内容。
8: To deal with those elements as well.
9: 新州公众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信任度降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州犯罪统计与研究机构 BOCSAR 发布的新研究显示，从2012年到25年，公众在所有关键指标上的信心均出现下降。在接受调查的2000名成年人中，仅有 34% 的人表示相信司法系统能够满足受害者的需求，而只有 23% 的人认为司法系统能够及时处理案件。该机构的执行主任杰基·菲茨杰拉德表示，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公众信心出现了明显下滑。
10: And that's across all five measures of
9: 这种下降体现在社区信心的全部五个领域。尤其明显的是公众对于警方是否能够满足受害者需求的看法，从19年的 70% 下降到了25年的 56%。 同时公众对于警方响应及时性的满意度也大幅下降。此外，公众对于违法者是否能够被绳之以法的看法同样出现下滑。
10: Offenders are brought to justice。
9: 验尸官听取了有关维州东北部杀害两名警察的凶手德兹·弗里曼被击毙前最后时刻的更多细节。验尸法庭获悉，弗里曼于今年三月在托洛戈农的一个集装箱内被警方追踪到。此前七个月，他在波伦卡杀害了两名警察。警方与弗里曼谈判数小时，期间弗里曼一度对警察说：“来和我喝杯啤酒，我们好好谈谈。”之后，警方部署了武器，弗里曼据称携带一把被盗用的警用手枪出现。法庭还获悉，参与这次致命枪击的警员们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一名八周大的婴儿死亡之后，一名23岁的波斯男子被控谋杀。西澳州警方表示，本月初，这名婴儿在伊纳卢严重受伤之后，凶杀案调查组和虐童案警探已经展开调查。这名婴儿于上周六5月23号去世。被偷走的一代幸存者和倡导者已向联邦政府提交了一份全国性计划，呼吁澳大利亚领导人兑现过去的道歉承诺，并致力于做出切实改变。这份由疗愈基金会在全国道歉日发布的报告，为政府机构制定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行动计划，旨在落实带他们回家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味觉建议。带他们回家报告在对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与其家庭分离事件进行了全国性调查之后，提出了54项建议。然而29年过去了，其中 94% 的建议仍未得到落实。疗愈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香农多德森表示，该行动计划是政府部长、部门秘书以及其他机构和组织推进疗愈和正义的实用工具。
11: Sadly, what we've seen with not seeing this implementation over 30 years.
9: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过去30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未能看到这种措施得到落实，导致又一代人遭受创伤。我们社区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正是这种创伤的症状。我们确实需要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研究表明，目前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方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表示，由于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决策中心发动更多打击，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撤离。俄罗斯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些打击是对乌克兰周五蓄意使用无人机袭击一处学生宿舍的回应，而乌克兰军方则表示，该地点实际上是一个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西方国家驻乌使团明确拒绝了撤离呼吁，法国则表示完全不予考虑，欧盟驻乌大使也称他们哪里都不会去。乌克兰方面驳斥了俄罗斯的威胁，称其为敲诈勒索。美国表示，在与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的谈判中，将竭尽全力让外交手段取得成功。在访问印度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希望能够达成协议。
12: 应该耶。
9: 正如总统所说，他并不着急，他不会达成一个糟糕的协议。我的意思是，总统不会达成一个糟糕的协议，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在探索其他方案之前，我们将尽一切可能让外交努力取得成功。但伊朗方面淡化了对谈判即将取得突破的期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表示，虽然在许多议题上已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南部，造成两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六岁女童。美国总统特朗普斡旋达成的十月停火协议未能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落实该协议第二阶段的时间谈判中陷入了僵局，该阶段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和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带。官员们表示，空袭目标是穆瓦西地区的一顶帐篷，那里安置着一些流离失所的家庭。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称，空袭目标是该地区的武装分子，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东京高档商业区银座一家奢侈品百货商店附近发生不明物质喷洒事件，超过20人被送往医院。东京消防部门表示，在银座六号综合商业设施附近共有26人报告出现咽喉痛和身体不适。事发之后，周边道路一度被封闭，身穿防化服的消防人员协助疏散了顾客和工作人员。当地媒体报道称，现场附近发现了疑似胡椒喷雾的痕迹。东京消防厅表示，目前事件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在香港长洲这座小岛上，12名参赛者竞相攀登一座14米高的竹塔，塔上覆盖着9000个塑料包子。9名男性和3名女性在3分钟内争相抓取尽可能多的包子，塔顶的包子价值最高。这项比赛是包山节的一部分。包山节是香港历史最悠久最热闹的节日之一。大约一个世纪前，一场致命的瘟疫席卷长洲，当时居民们用白包子来作为祭品驱邪避凶。澳门游客周家华表示，他曾经来参加过包山节，品尝平安包。
12: 应该的，只要 keep 住好食的话。
9: 他说，吃包子的传统非常珍贵，它象征着为人们带来和平和平安。当然，包子也应该一直美味可口。
13: The buns should carry on being delicious.
9: 平安包是常州特有的传统食品，印有平安字样，通常分为麻蓉、莲蓉、红豆沙等馅料。传说吃下平安包可以保阖家平安，因此游客们通常会排队购买。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式足球 AFL 前墨尔本队队长加里·里昂呼吁总理阿尔巴尼斯为对抗运动神经元疾病基金会开一张巨额支票，以纪念去世的尼尔·丹尼赫。尼尔·丹尼赫是前澳式足球运动员，澳大利亚年度人物，对抗运动神经元疾病的倡导者，他于周一去世，终年65岁。里昂还希望总理能参加今年的冰冻挑战活动，体验一下滑入冰水池的刺激。这项活动旨在为运动神经元疾病的研究筹集资金，预计将在6月8号墨尔本板球场举行。届时墨尔本队将与科林伍德队进行传统的国王生日大战，将吸引大批观众到场。本周末墨尔本队和艾森顿队的球员将在比赛中佩戴黑色臂章以纪念丹尼赫。在一会，总理阿尔巴尼斯向这位体育和慈善界的传奇人物致敬。
14: I offer our heartfelt condolences to the Danaher family.
9: 我谨向丹尼赫一家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他的妻子简，他的孩子贝克、本·劳伦和卢克，他的众多孙辈以及其他亲属，他们为支持他们深爱的这个人付出了太多。意大利车手恩里科·扎农切洛在米兰赛段混乱的终点冲刺阶段用头撞击另一名车手，被取消了环意自行车赛的参赛资格。扎农切洛被拍到先是身体前倾，然后用头猛撞英国车手鲍勃·唐纳森，导致唐纳森重重摔倒。此外，车手们还对米兰赛道的安全状况提出了诸多抱怨，包括电车轨道和坑洼路面，这些都给本 本赛段蒙上了阴影。尽管一些参加摩托车比赛的冲刺车队指责他们帮助突围集团加速，但是挪威车手弗雷德里克·德维尔斯内斯最终还是赢得了本赛段的冠军。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0.717 美元、 1.221 新西兰元、 4.868 元人民币、 5.622 港币、 22.545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4度。

0: 谢谢陈云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跟大家来关注的一些新政党的可能的组建。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3: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谢欣，这两天新闻我们有看到哈，一些替友阵营青绿独立议员呢正在组建新政党的可能性进行深入讨论。
1: 那鉴于民众对于主要政党的不信任感在日益下去，以及国党支持率的飙升，一些呢我们看到一些独立议员说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更加理智的反对党。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 Sydney Long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14: 一些青绿色独立人士证实，他们正在讨论组建新政党的可能性。沃加林选区的独立人士扎利斯特格尔表示，澳大利亚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意味着他必须做好适应的准备。
15: So I've always been open to having conversations to look at that of how.
14: 我一直乐于探讨如何发展壮大我们的运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像运动员一样，你必须适应比赛环境，原地踏步是无法赢得胜利的。就在此时，虹桥组织和 Ascent Research 最新民调显示，如果5月25号举行联邦大选，宝林韩森领导的义国党可能赢得多达59个下议院席位。为了对抗日益壮大的右翼政党，一些独立人士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如何为选民提供除主要政党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扎利斯特格尔表示，鉴于目前对主要政党的反对力量正在削弱，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明智的替代方案。
15: We saw last term the government, Labor, and the coalition come together to do a deal when it came to donation.
14: 上届政府，工党和联盟党为了改革捐款制度和支出制度达成了一项协议，其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排除竞争，巩固主要政党的垄断地位。你们应该还记得，我当时曾公开反对这些改革，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义国党的崛起，民众对主要政党感到失望，澳大利亚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真正的变化。2022年，一些独立候选人在内城区的选区中夺得了自由党的传统票仓。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淡化了有关一些温和派自由党人可能倒戈加入某个政党的猜测。他表示，如果民众想要其他选择，就应该投票给联盟党。
16: They've already acted, the Teals have already acted like a party for years. I don't know what's new.
14: 他们早就这么做了，绿党多年来一直像个政党一样行事，我不知道有什么新鲜事，他们一直就是一个政党，但我告诉你，我们是唯一一个每天都在与工党抗争的政党或联盟。如果人们想支持一个与工党对抗的政党或联盟，那就支持自由党和国家党，因为那才是我们的战斗。绿党参议员大卫·舒布里奇表示，他不确定独立选民对此举有何感想。
8: How can a bunch of independents become a party?
14: 你知道一群独立人士怎么能组成一个政党呢？他们解释这怎么运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实际上运作一个政党很复杂，你需要达成共识，你需要一套非常清晰的原则。绿党有四项核心原则指导我们党的运作。我必须告诉你，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一个政党的团结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如果有人想组建自己的政党，那是他们自己的事。鉴于有人担心组建政党会削弱他们作为独立人士的吸引力，独立议员阿莱格拉斯彭德表示，社区始终是他们政治的驱动力。
17: I think what people are saying is they are done with this sort of toe the party line, say what the party says, regardless of what you think.
14: 我认为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受够了这种盲从党派路线，不顾自身想法，就必须说党派要他们说的话的做法。我认为这就是人们正在做出反应的原因。现在社区独立人士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模式，但例如没有政党就无法推选参议员候选人。现在在反对党的全力支持下，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确保独立候选人获得的资金比他们少，所以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些真正的挑战。坦白说，我尽量坦诚地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正在讨论的热点话题，这很棘手。但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需要顺应时代潮流。麦凯勒选区议员索菲·斯坎普斯和首都领地独立参议员大卫·波科克表示，他们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其他一些人，例如莫尼克·瑞安、尼克莱特·伯勒和凯特·钱尼，则表示他们不会考虑这一举措。一些地区独立议员也排除了加入独立党的可能性。他们告诉记者，保持独立性是维系选民信任的关键。昆士兰州议员鲍勃·卡特表示，独立议员当选并非是为了代表某个政党。
18: So you don't need a party. You can, you know, represent your area, and that's what you're paid to do.
14: 如果你不需要加入政党，你可以代表你的选区，而这正是你受雇的职责。你不是来代表悉尼、布里斯班或者墨尔本某个小党派的，你是代表你所在选区的民众。我可以向你保证，作为一个在政党体系中待了大约25年的人，我们并没有真正代表我们的选区。我们代表的是布里斯班、悉尼或者墨尔本某个非常小的党派，所以我为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但我们不是一个团体。南澳洲中间联盟成员丽贝卡·沙基和前国家党成员现任独立议员安德鲁吉也排除了加入独立党的可能性。独立议员海伦·海恩斯引用凯特的话说，他不热衷于政党政治。
17: Let a thousand blossoms bloom.
14: 我的意思是让百花齐放吧。如果人们想通过政党建立更正式的联盟，那就尽情的这样做吧。但是你知道，这周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猜测，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但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很重要。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Sydney Long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1: 那接下来跟大家关注的是，可能很多听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津贴、青年津贴、护理者补助、学生津贴、国家残障保险计划以及养老金等福利。 联盟党的计划究竟能为纳税人节省多少钱，目前尚未公布。 作为纳税人的永久居民一直以来都可以获得澳洲的基本社会福利，但历届联盟党政府都曾对福利领取设置等待期。目前新移民必须等待四年才能领取大多数福利，而领取养老金和残障养老金则最多需要等待十年。 泰勒周一在全国宣传活动中表示，公民身份很重要，如果人们愿意对这个国家做出承诺，如果移民愿意对这个国家做出承诺，我们也会对他们做出承诺。SBS 新闻部采访了多位人士，他们对联盟党政策可能意味着人们必须放弃双重国籍，选择澳大利亚国籍才能获得福利感到不满。 在联合国承认的195个国家中，有120个国家允许多重国籍，但像中国和印度这样在澳大利亚拥有大量侨民社区的国家则不允许。2006年从印度来的澳大利亚的小企业主卡纳表示，联盟党的这一政策具有分裂性。 卡纳在墨尔本 Brighton 郊区经营一家精品活动与科技公司，他已拥有澳大利亚国籍，但指出整个申请过程可能长达七年。他的妻子同样是印度背景，目前持配偶签证，正在通过先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来争取入籍。卡纳担心联盟党的计划会让他两岁女儿的母亲失去社会保障，并可能在未来不得不考虑国籍取舍的问题。 自由党移民事务发言人杜尼亚姆向SBS新闻表示，现有福利领取者将受到已有政策的保护，不受拟于2028年7月1日实施的新政策的影响。下一届联邦大选尚未正式宣布日期，但预计将在2028年5月举行。 自由党移民事务发言人杜尼亚姆确认，根据自由党的计划，人道主义入境者、紧急援助、家庭暴力及儿童保护服务、现有国际协议以及医疗服务仍将得到保障。自由党将海外移民与住房危机联系起来，并计划把净移民人数与住房建设数量挂钩。尽管一些专家并不认为移民是导致住房危机的主要原因。 政府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在2024年建了17.7万套新住房，这意味着自由党可能会把净移民人数压低至这一数字之下。这将远低于财政部目前预测的2025至2026财年29.5万人的净海外移民人数，而这一数字已经较2023年疫情后的55.6万人的高峰有所下降。 政府数据显示，目前澳大利亚境内有近300万临时签证持有人以及200万永久居民。澳大利亚移民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到2050年，移民将为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贡献1.6万亿澳元。澳大利亚族裔社区委员会联合会在声明中表示，移民在澳大利亚工作时会纳税，并像其他居民一样通过消费间接缴纳消费税，他们理应享有相关的福利。 对于钱景华来说，无论移民带来多少经济利益，都不足以改变某些政治人士按种族划分社会的决心。现年39岁的钱景华告诉 SBS 新闻部说， 1996年他还小的时候来到澳大利亚，并没有太考虑失去中国国籍的问题。他说，为了在澳大利亚获得保障而放弃国籍，不仅仅是身份认同问题，还涉及很多现实的影响。 他说，我爷爷去世时，我不能直接买最便宜的机票去参加葬礼，而必须拿着死亡证明去签证办公室办理手续。 在中国，如果没有居民身份证，像订火车票或网购这样的日常事务都会变得麻烦。这对我来说还不算什么，因为我在中国没有照顾亲人的责任，但大多数移民都有。我认为这将是许多考虑加

0: 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永久居民最关键的考量。放弃中国国籍后，会不会更难照顾中国的家人？如果父母生病怎么办？遇到紧急情况时，还能及时提供帮助吗？1998年来到澳大利亚的不丹难民东格尔，后来帮助了数千名不丹人在悉尼西区定居。他告诉 SBS 新闻说，希望从政人士关注团结人民的方面，而不是制造分裂。东格尔表示，他在刚刚立足澳大利亚时曾短暂依赖政府的福利，但和许多移民一样，他始终注意不要让自己成为政府的负担。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技术移民领取失业救济的比例远低于整体人口，仅有 1.7%， 而全国总体比例为 6.4%。对东格尔来说，保留原国籍从来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选项，但他认为在放弃身份与社会支持之间应当取得平衡。联盟党的计划遭到多个支持移民的团体的批评，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族裔社区委员会联合会。该组织上周在声明中表示，技术移民对澳大利亚国家生产力至关重要。多元文化妇女健康中心也批评该政策是政治替罪羊的做法，只会加深移民的不安全感。自由党后座议员麦克拉克伦也表示，我们不能继续把经济问题归咎于移民。他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的言辞没有回应更广泛社区的需求，我认为我们使用的言辞正在疏远移民社区。不过他也补充说，关于移民规模的讨论是合理且必要的。不过，一国党领袖保林·韩森则对自由党的政策转向表示欢迎，并称自己数十年来一直在推动类似的主张。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Jack Revel 的报道，由丽华编播。
2: 那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君姐跟我大家快速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事件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和税务抵免有关的报道。
1: 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哈，这个有关这个广告部分曾经有段时间是没法播放啊，我们尝试给大家播一下待会儿。现在呢，我们先为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

0: 关注国内国际的新闻，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资本利得税改革措施不会被纳入未来几天提交议会的首批立法方案中。
1: 新州公众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信任度降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俄罗斯表示，由于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决策中心发动更多打击，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撤离。
1: 美国表示，在与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的谈判中，将竭尽全力让外交手段取得成功。
0: 东京高档商业区银座一家奢侈品百货商店附近发生不明物质喷洒事件，超过20人被送往医院。
1: 再来看一下全澳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悉尼。
1: 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0: 墨尔本也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1: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
0: 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6度。
1: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0: 珀斯晴，最高温度25度。
1: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0: 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4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我们看到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显示了2025年直到今年的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约 5%， 表明尽管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中国的经济呢仍然具有韧性。
1: 但是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更为疲软，去年的经济增长放缓，虽然目前呢已经趋于稳定，但是仍然低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0: 哪些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澳大利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那俊杰是采访了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彭秀健博士，我们来听听他的研究发现和见解。
0: 彭博士您好。
2: 您好。
0: 您最近的一篇研究文章提到这个中国经济放缓的情况在您看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2: 有周期性的这个因素，但是呢我们认为呢是更多的是一个结构性的这种因素。仔细分析一下，那么这个经济的就是它增长的持续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就增长的它的新的引擎，就是说我们讲比如消费啊这方面呢，其实我们说还是没有支撑这个新的增长。同时我们说出口的话呢是波动很比较大，比如说现在的就是说海湾战争啊，还有我们讲的和美国的这个贸易冲突啊，这个出口它是并不是那么稳定的，所以我们说呢对不稳定，所以我们就说呢，那么旧的增长，比如说我们讲了劳动力增长它是下降，它对中国增长呢是一个负的影响。从2014年开始吧，劳动就说 labor force 我们说已经开始下降了。
0: 对。
2: 那么未来的话呢，这个劳动力的这个下降还会加速，就是说它的下降的这个速度是会越来越快的。目前的中国和以后的中国呢，很多的时候是要技术的进步来增长，但是我们发现技术进步的话，它的这个速度是相对来说呢是比以前要慢了一些的。所以我们说呢，中国经济未来还要持续，就是说维持这个5%左右的增长的话呢，他们要更依赖这个技术的进步。同时呢，我们讲呢，还需要呢国内的这个需求，那么这样的还会支持中国的这种比较可持续的这种的5%的这种增长。
0: 人口这个基数中国还是在的，为什么它的这个消费没有成为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大的动力？
2: 中国经济增长高速增长了很多年，那么呢，最主要的它是依赖劳动力，就是我们讲当时有人口红利，同时再加上呢就是投资，再加上依赖出口。那么呢消费呢一直在这个就是整个的过去的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它表演的这个角色呢它其实是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就是在2012到2017年的时候呢，中国这个家庭消费这是一个很强劲的增长呢，它的这个消费是呢占 GDP 的比重是上升的，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当时起了一个很重要支撑作用，它是一个正的因素。但是呢2017年以后，就是由于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然后呢同时呢新冠疫情以后经济增长就是这个复苏呢比较缓慢，那么我们就发现就是说整个的消费不足，几乎没有对经济增长做出什么贡献，反而这个负的影响就是很小，这个负的影响可以从这个国际上比较一下，像澳大利亚，那么它的这个私人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一直在50%左右，但是中国的话呢，就是私人消费占 GDP 比重一直就是在40%，有很多年份它是低于40%的。那么美国的话呢，就是私人消费占 GDP 比重一直都是在60%以上，甚至达到70%。那么中国的话呢，就是长期以来，即使跟同等的就是说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就私人消费占比的比重一直是相对偏低的。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是还有一个文化因素在这里边。中国居民的话，一般情况下就只倾向于呢，就是储蓄啊，就是未雨绸缪吧。中国的话呢，这个储蓄率一直在世界上都是很高的。
0: 您的研究的这个文章的梗概我读了一下就提到说，通过引进现有发达经济体技术，维持高速增长的空间正在缩小说的是中国的经济怎么理解这一点呢？
2: 中国的话呢，从改革开放70年代末80年代初吧，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一直很快，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呢，很大程度上的就受益于这种的追赶性的增长。我们讲就是说可以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学习这个比如说像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啊，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呢就是说现有的技术嘛你很容易就学来，但是呢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么多年以后呢，那么这种后发的优势就是逐渐缩小了，就是很多的现有的技术你已经学成了，你已经学到手了，你以后的发展可能最主要就来源于你的这个技术的创新，自己的就是原始的技术创新，同时呢还有高端技术方面的突破呀，还有制度效率的改善呀，还有人力资本的提升，这些方面呢来提高你的生产率了。所以那么这方面的生产率的提高呢，那肯定比你学别人的就是要慢很多嘛，对不对？就慢一些。同时我们有老龄化，那么老龄化的话呢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种的生产率的这种提高，技术的研发等等。
0: 人口老龄化，生产率增长也放缓， 这是不是说这个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起码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年左右，这个增长率会长期比方说低于过去十年的增长幅度呢？
2: 过去的这种增长模式嘛，我们有劳动力的快速增长，我们有生产力的快速增长，我们同时还有出口的增长，还有投资等等。但是呢，我们讲呢，这些所有的支撑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呢，它每个都在放缓。所以我们讲呢，从长远来讲，可能中国的经济增长呢，现在肯定会低于高速的增长时间。但是呢，这并不是意味着说，中国经济增长就失去活力了，而是呢，就是说它的增长模式在发生变化，它呢还是在不断增长，只是说呢，如何在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增长环境下提高增长质量和生产力，这是这样一个概念。
0: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在您看来，对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贸易意味着什么？
2: 中国经济呢，长期快速增长呢，就是说呢，有很多的这种资源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如说我们说铁矿石啊、煤炭呀、还天然气啊，这些很大的这种资源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呢，就是在过去呢，也是从中国的高速增长当中受益了很多。中国增长放缓呢，肯定会对澳大利亚的，比如说对资源的这个需求也会放缓。我们讲呢，中国经济以前呢是依赖于基建这种投资很大进行发展，但是现在我们讲了，中国的话呢，也是它这种投资的规模它也是开始就是下降了。然后同时呢，我们讲这几年就房地产市场也是疲软的，直接影响到这种铁矿石的需求。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呢，它会对澳大利亚的这种资源的出口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呢，对澳大利亚来说呢，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很大，未来的增长模式可能与过去不同了。但是呢，对于澳大利亚需求依然是就是这种自然性需求依然是增长的，只是说呢，澳大利亚需要呢适应中国的这种的结构性的这种变化来进行就适度调整。嗯，
0: 您也知道最近几年哈，这个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哈，对就业市场冲击也很大。不知道您有没有观察或者思考过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口老龄化的不论是正向还是负向的这个作用呢？
2: 我们中心一直在做，就是模型，就是说来模拟，比如说未来的话，这种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比如说然后这个做的话，就发现就是说很，就是人工智能的话呢，发现就是人工智能的话呢，会有些行业它可能就会被这个人工智能取代，但是有些行业很多，尤其是跟服务有关的很多行业，人工智能是不能取代的。比如说人口老龄化就带来了很多的，我们说呢，健康的服务啊，这种老年护理的服务就会需求越来越多，而反而这些方面人工智能是不能替代的，它是替代不了的，是人工智能会替代很多行业。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呢，就是说管理和运用这个人工智能，就这方面的需求是不断的会增长的。你未来你如果能够运用这个人工智能，然后管理它来维护它，那么这方面的话你肯定不会失业。所以呢，这方面那么政府也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他要为这种的需求的变化做出准备，来培养劳动力往这方面转变。
0: 非常感谢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彭秀建博士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我们的记者俊杰采访了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彭秀建博士哈。以上为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如果大家想再次收听，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软件 SBS Audio。
0: 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哈和与哀伤有关的话题。
1: 就是在旁人看来哈，这个其实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就丧亲之后的重启。我们讲人生似乎应该遵循某一种时间表，就是一个月重返工位，半年恢复社交，一年后回归常态。
0: 然而澳大利亚的一项最新研究却揭示了硬币的另一面。对于许多女性而言，丧亲的影响长达数年甚至是终身的，她们缩减工时，放弃晋升，甚至呢彻底改写了职业轨迹。这种长久的停摆真的仅仅因为是思念吗？
1: 那么很多走不出的丧亲之痛其实是复合型的。澳大利亚皇家精神病医院的专家还有精神科顾问梁毅超先生就接受我们的采访，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发深省的一个观察。他说呢，当一个人在丧亲的泥淖当中越陷越深，专业治疗介入时呢，这个治疗室里被拨开的往往不是当下的伤口，还往往有深埋在童年记忆里的根源。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谢欣对梁毅超先生的采访。
1: 早上好，梁医生。
3: 早上好，谢欣。丧失至亲，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只是时间的问题。 通常会带来一种悲伤、失落，每个人在一定阶段都会去承受，都需要面对的。很多人无法从丧亲的悲痛之中很快的复原和走出来，有一部分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们会经历长期的这种情绪的低落、焦虑、失眠，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注意力，长期的感到着身心的疲惫，长期的无法比较坦然的去接受这种现实。精神学和心理学上认为这是一种叫做 complicated grief， 就是已经进入到一种精神层面的一种疾病。这种情况下呢，是需要进行心理学上的干预，而且严重的情况下呢，可能要需要药物的治疗。这个对个人的生活、家庭，还有对周围亲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这丧亲呢，不能简简的理解为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失调，我们要实际的警惕这会不会已经发展到这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疾病。
1: 每个人他受影响的长短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情绪、注意力、生活状态都会受到影响，甚至我们看到有些人影响到职业的发展。那刚刚讲到了严重的就需要进行干预，那比如说减少工作时间，我们前面提到，或者说暂时没有办法全力去工作，这种情况它已经算是比较反常的了吗？
3: 放大在我们整个人群里头，丧失至亲以后肯定会经过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调整的阶段在这个调整的阶段会出现情绪的低落，平常就是感兴趣的事已经慢慢的失去了一些兴趣，提不起精神去工作，时常的就是会想念这个已经逝去的亲人，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但是如果它已经出现了一个长期的这样的影响的话，有可能我们要暂时的要减少这是工作的强度或者时间，来进行一个心理的调整，进行一些及时的心理上的一些干预。但是经过心理的干预和生活工作上的一些调整，绝大部分人还是可以重新的这样回到一种正常的生活的状态和心理的状态，从这个丧失的悲痛之中走出来，这是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1: 嗯，
3: 但是有一部分少数的人，由于多方面的影响、多方面的因素，他们是需要长期的这种帮扶、长期的这种工作上的一些调整，来帮助他们可以重新的面对这种丧亲的这种现实。
1: 嗯，曾经接触一个人，因为他是好朋友离世，很多年他都走不出这种阴影来。我们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就一个人从这样的失去，我们不仅仅是至亲，包括挚爱很好的朋友，从这种状态当中恢复，一般多长的时间算是比较正常的？有没有一个大致的规律，或者几年了走出来都算是正常的呢？
3: 每个人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这是也是在我们精神学上很难就是用一个量化的这样指标去具体量化的去衡量很多时候我们要根据他本身的性格，他本身的一种就是生活的一种状态和工作的一种状态，如果持续长期的精神的这种萎靡、精神的这种不振，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工作、睡眠、专注力，还有与人交往的这种兴趣甚至有些病人出现了丧亲了以后，他会有自杀的想法，他会是有轻生的这种想法。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想法，无论他的丧亲的时间，哪怕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要马上及时的进行心理方面的干预，进行精神方面的一些评估。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如果正常的范围，一般时长会从几个月，甚至有时候会持续到一年。或者两年，这是我说的一般的情况下，是他是没有对他的生活、正常的人际交往、对家庭的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一般的这种情况下，有时候是会持续数年。但是如果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严重的影响到他的工作、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话，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出现超过三个月甚至六个月的情况下，就要及时的警惕的信号，这是一个 warning sign， 就是有可能他已经逐渐的发展到一种 complicated grief。或者甚至的已经发展到抑郁症了。
1: 在您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接触到或者您感受到这种长期的影响往往是被低估了？
3: 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其实每个人对于丧亲的这种接受度，他的反应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多数人是可以走出来，是从这个阴影的走出来，但是有少部分的人群，由于童年的一些成长的经历，由于自身个体的性格上的比较敏感，比较容易形成很强的 attachment， 我就是说很强的情感上的依赖，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具体这个人和走的这个至亲的这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有多强烈他走的时候是一种悄然的离世，很长时间慢慢渐进的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突然的突发的事件，这就是对个体的感受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都会想的就是丧亲这是一个 很平常的一件事，自然而然就会走出来。但是对于某些人，并不是这么简单，并不是这么容易。
1: 嗯，
3: 它是需要我们多方面的帮扶，需要工作上的调整，需要亲朋好友的这种关爱帮扶，而且当然也是严重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干预，特别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就像我说的，童年有一些创伤的经历，跟某些人的情感特别的依赖。现实之中缺乏一些比较，我们说比较 supportive 的，比较有可靠和依赖的这种情感关系网，这种人往往就是容易陷入这种丧亲的悲痛而自己走不出来的。
1: 对于正在经历丧亲、痛失挚爱的或者遭到重大打击的人，您有些什么最实际的建议给到他们本人呢？
3: 的丧亲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一个阶段是 denial， 就是不肯接受这个现实。
1: 嗯，
3: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 anger， 就是出现的，就是有时候有些人会愤怒、抱怨自己，
1: 嗯
3: 啊，甚至就是有自责的这种倾向。
1: 嗯，
3: 就是说，如果我能做这些，可能我的亲人就或者我的朋友就不会这样离开，不会这样子，就是出现了一种自责。然后接下来呢，就会出现了陷入了情绪的低落，就我们说 depression。
1: 嗯，
3: 然后最后的一个阶段呢，就是 acceptance， 就是已经接受了，就是完全可以释然的去接受。
1: 嗯。
3: 像我们每个人经过这个阶段，每个阶段它的强烈与否、时长是多少，这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在经历这种丧心悲痛的人，就是在经历这个情感的过程之中，一定要也学会怎么样去疏导自己，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分享自己的感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承担，尽量的跟家人去倾诉，去寻求帮助，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向我们都说，就是丧亲有很多情况下你发现是自己一个人在承担，但是其实并不是，周围的朋友、周围的亲人会有同样的感受，大家一起来分担这种情感上的感受，这种是在心理上的一种释怀，得到心理上的慰藉，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对澳大利亚皇家精神病学院专家、精神科顾问医生梁益超先生的采访。
1: 嗯，那接下来关注联邦政府发布的工作相关支出税收抵免改革草案。在这个新草案之下呢，纳税人是不需要提供收据就可以申请高达1000澳元的即时工作相关税收抵免。接下来我们听听本台记者刘俊杰采访 Proficient Accounting 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Rich Lee， 听听他的解读。
4: 如果真的最后被通过了，生效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也就是说，在我们过完2027年7月1号之后才能用到这条政策。
0: 嗯，如果是实施明年去报的话，就是全把这个拿到了，顶多也就是200-300块钱，理解对吗？
4: 理解正确。首先来讲，这不是一个 dollar to dollar， 就是每一块钱对钱的一个 refund， 这个并不是，更不是大家理解当中的发补贴，也不是，这个只是简单来讲，它这个只是一个新的政策，适用于懒人，但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让纳税人能够取得更多的利益。这个还是要跟每个人的实际的情况相关联。这个1000块钱冲抵了我们的应课税收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要在相应的税务区间去做报税。我们的这个税务区间，我如果是2026到2027。我们就以25到26
0: 来算
4: 为基准来聊吧。26到27，税务局的网站上，甚至这个连这个 rate 还没有出来。
0: 对，
4: 那如果我们的收入在18000以下，这个1000块钱其实有这个抵扣和没这个抵扣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我们的收入区间来到了45000这个区间之内，那它能帬我们节省16%的税。
0: 嗯，那是完全就是说以前没抵扣过，拿来抵扣的话。
4: 对，也就是160块。如果当然我们相信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的收入可能会在45000到135000这个区间之内，这个就是30%，大概是能少交200-300块钱的税。
0: 这个1000块只能用于工作相关支出的抵免哈，就是说这个工作相关支出抵免包含哪些内容，比方说捐款、会计费用这些能不能包含在里面呢，还是说需要另外抵扣的？
4: 根据我们现有掌握的材料，这个1000块钱的税务减免只是 work related， 跟工作相关联的。那也就是说，大家捐给红十字会、捐给非洲的那些捐款不受影响，付给瑞士的会计费也不受影响。这个具体来讲，在退税的表格里面，应该是第1到第5 ，A B C D 的 D， 就是这个表格里面有5个选项嘛。 啊，就前五个是跟工作相关联的，就是一刀切，即使你可能没有花够一千，但是你也可以放一千，它这个是一个选择，不是 A 就是 B。 那如果你选择这种方式的话，这个优点就像我刚才说的，简单，不需要保留任何的发票 receipt， 但缺点是它不一定真的适合你。如果纳税人在过去的一年里的花费大于一千块，那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
0: 对，那就吃亏了。这个第一到第五这个工作相关支出抵免的这个项目分别是哪些？哪五个？
4: 第一个是车，这个车是指我们如果是打工人士嘛 ，TFN， 我们这个车在不同的工作场地之间的 travel， 从 A 到 B 开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 travel， 就是旅行交通，跟第一几乎类似，性质是类似的，这边只是变成了公共交通工具。第三个就是服装。第四个是教育，第五个是跟工作相关联的。
0: 这个跟工作相关联的是啥意思？
4: 比如说在家工作。
0: 哦，居家办公。
4: 对，比如说购买了和工作相关联的一个电脑。
0: 对。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电脑的价钱它通常是比较昂贵的。那如果用这种方式一千块钱一刀切，那这个电脑的折旧也会包含在里面。
0: 哎。
4: 那我不用这种方式，我可以去另外再去 claim 关于电脑的折旧，看上去可能会更划算。
0: 对，
4: 所以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不一定它满足所有的人。
0: 数据也是这么显示的，数据显示这个多数的澳大利亚纳税人的工作支出其实是超过一千块钱的哈。那是不是这就意味着，不论有没有超过一千块，还是最好留一下数据，最后对比一下到底有没有超过一千块才划算？
4: 对，很中肯，也很实用。
0: 如果给一个简单判断的话，什么人一定不要选呢？
4: 哦，收入高，然后其实也更多的是花费，他在这一年里面花费更多，比如说居家工作，简单来讲就是做报税的时候，我们无论是自己做还是找会计师，在做报税之前，我们闭上眼睛仔细的回顾一下，大概大致回顾一下就好，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花费多不多，如果感觉花费还挺多的，那我们就不要选择这种方式。那当然也跟纳税人的实际情况相关的实际工作，比如说我是一个 cashier， 我在 Woolies 或者 Coles 做收银，针对于这个工作实际来讲能够抵税的项目并不是特别多。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比如说这是服装啊，有制服的洗涤啊，可能会买了一些简单的一些文具啊，
0: 对，
4: 除此之外它不太需要别的更多的花费。就我觉得终身的原则就是我们感觉自己在这个工作当中自己从自己钱包里面花出去的钱是多还是少。如果说这个门槛以一千块钱为准的话，那肯定是这个原则是大于一千，那我们就不要用这种方法，少于一千是可以的。
0: 记得不是很清楚的话，最好还是把这个所有的票据都留下，最后做个计算。
4: 对，这是一个最中肯最实用的一个建议，也是最简单的一个建议。我们就给自己两条路嘛，一条路就是一刀切放这个一千，第二条路我们把实际我们购买的这些比如说工作当中的工具啊，在家工作的小时数啊，有一个完整的记录，我们去比较看哪一个更划算，我们作为纳税人而言我们就选择哪一个报税的方法啊。总之这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我这边要跟大家就是强调的一点，两个方法只能选一个，这个不是一个另外的一千。我不可以说在今年我用实际支出法，我买了电脑，我电脑比如说是工作，真的是工作用途，然后我又在两个 shop 之间，两个工作场地之间去 travel， 然后我也买了工作当中的服装，除此之外我又放了一个额外的一千，说啊，因为我听说ATO 有了一个新的政策，我们今年可以放一个一千块钱的抵扣，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两条路只能选择一条，选择其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俊杰采访 Profession Accounting 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Rich Lee， 希望大家呢对于税务抵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0: 尤其是对这个像一千块钱这个从明年啊，其实下个财年开始实施，是明年才可以使用的这个一千块钱抵税，当然没通过哈，政府的这个相关政策的法案啊，会在周四进行探讨。今天是周二啊，会在8:20有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 其实呢，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法律问题。
1: 嗯，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的是张卓轩律师，会从案例出发聊一聊退单拒付哈 chargeback 的话题。大家其实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或者是短信04489933来参与节目，咨询所有和法律有关的问题。
0: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呢是五月天的《流星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
1: 你说俊杰，要是最近在咱悉尼下的这个雨能像你手里的这个控制键盘一样，想让它流星雨随时停就停就好了。
0: 想让它大就大，想让它小就小啊。
1: 对，
0: 这首歌只放了一个一半部分，
1: 主要是要向这个雨赶快停下来哈。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赶快还是要再分享一下我们稍后的热线，因为最近在澳大利亚不少小生意者表示呢，他们正在成为欺诈性拒付退款哈，叫fraudulent chargeback 的受害者。
0: 嗯，在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届时呢在8:20之后哈，张卓轩律师呢从案例说法和我们聊一聊 chargeback 退单拒付的话题。
1: 嗯，大家届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0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9993023，参与今天的节目咨询所有和法律有关的问题。
0: 接下来首先有请陈云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总理表示，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不会被纳入提交议会的首批立法方案中。俄罗斯计划打击基辅决策中心，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撤离。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南部。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资本利得税优惠措施不会被纳入未来几天提交议会的首批立法方案中。将于周四提交的法案预计将包括所得税减免和1000澳元的标准扣除额，同时还将取消 50% 的资本利得税折扣，并终止新购置的二手房的负扣税政策。总理表示，政府将在进一步立法前继续进行磋商。阿尔巴尼斯称，这是推进税制改革的正常实施方式。
3: Treasury are going about consulting, not just.
2: 国库部正在开展咨询工作，不仅在科技领域进行磋商，还在与澳大利亚中小企业协会和科技委员会进行磋商。在第一轮磋商结束之后，还将发布一份政策立场文件供公众咨询，这在预算之夜已经有所预告，之后还将出台第二批立法来处理这些内容。新州公众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信任度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新州犯罪统计与研究机构发布的新研究显示，从2012年到25年，公众在所有关键指标上的信心均出现下降。在接受调查的2000名成年人中，仅有 34% 的人表示相信司法系统能够满足受害者的需求，而只有 23% 的人认为司法系统能够及时处理案件。 BOSA 执行主任杰拉德表示，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公众信心出现明显下滑。
4: And that's across all five measures。
2: 这种下降体现在失去信心的全部五个领域，尤其明显的是公众对于警方是否能够满足受害者需求的看法，从19年的 70% 下降到25年的 56%。 同时公众对于警方响应及时性的满意度也大幅下降。此外，公众对于违法者是否能够被绳之以法的看法同样出现下滑。验尸官听取了有关维州东北部杀害两名警察的凶手德兹·弗里曼被击毙前最后时刻的更多细节。验尸法庭获悉，弗里曼于今年3月在托洛戈农的一个集装箱内被警方追踪到，此前7个月他在波伦卡杀害了两名警察。警方与弗里曼谈判数小时，期间弗里曼一度对警察说，来和我喝杯啤酒，我们好好谈谈。之后警方部署了武器，弗里曼据称携带一把被盗的警用手枪出现。法庭还获悉，参与这次致命枪击的警员们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一名8周大的婴儿死亡之后，一名23岁的波斯男子被控谋杀。西澳州警方表示，本月初这名婴儿在伊纳卢严重受伤之后，凶杀案调查组和虐童案警探已展开调查。这名婴儿于上周六5月23号去世。 联邦政府发起了一项全国性运动，旨在让澳大利亚女性更容易获取有关围绝经期和更年期的信息，包括建立一个全新的健康网站，并在电视、电影院、社交媒体和报刊上投放广告。妇女事务部长凯蒂·加拉格尔表示，更年期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但过去的沉默和偏见让太多女性对此一无所知。一项议会调查发现，女性在进入这一人生阶段时，往往缺乏关于治疗方案或支持方面的充分信息，也不了解更年期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潮热、睡眠问题、焦虑和思维迟钝等。自激素疗法被纳入药品福利计划以来，已经有超过43万名女性获得了补贴的激素疗法。自去年7月联邦医疗保险开始涵盖更年期健康评估以来，已经有近 10.5 万名女性接受了更年期健康评估。女性通常在45到60岁之间进入更年期，而围绝经期可能从30多岁开始并持续长达10年。被偷走的一代幸存者和倡导者已向联邦政府提交了一份全国性计划，呼吁澳大利亚领导人兑现过去的道歉承诺，并致力于做出切实改变。这份由疗愈基金会在全国道歉日发布的报告，为政府机构制定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行动计划，旨在落实带他们回家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味觉建议。带他们回家报告在对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与其家庭分离事件进行了全国性调查后，提出了54项建议，然而29年过去了，其中 94% 的建议仍未得到落实。疗愈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香农多德森表示，该行动计划是政府部长、部门秘书以及其他机构和组织推进疗愈和正义的实用工具。
5: Sadly, what we've seen with not seeing this implementation.
2: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过去30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未能看到这种措施得到落实，导致又一代人遭受创伤。我们社区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正是这种创伤的症状。我们确实需要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研究表明目前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方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表示，由于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决策中心发动更多打击，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撤离。俄罗斯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些打击是对乌克兰周五蓄意使用无人机袭击一处学生宿舍的回应，而乌克兰军方则表示，该地点实际上是一个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西方国家驻乌使团明确拒绝了撤离呼吁，法国表示完全不予考虑，欧盟驻乌大使也称他们哪里都不会去。乌克兰方面驳斥了俄罗斯的威胁，称其为敲诈勒索。美国表示，在与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的谈判中，将竭尽全力让外交手段取得成功。在访问印度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希望能够达成协议。正如总统所说，他并不着急，他不会达成一个糟糕的协议。我的意思是，总统不会达成一个糟糕的协议，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在探索其他方案之前，我们将尽一切可能让外交努力取得成功。但伊朗方面淡化了对谈判即将取得突破的期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表示，虽然在许多议题上已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南部造成两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六岁女童。美国总统特朗普斡旋达成的十月停火协议未能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落实该协议第二阶段的间接谈判中陷入僵局。该阶段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和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带。官员们表示，空袭目标是穆瓦西地区的一顶帐篷，那里安置着一些流离失所的家庭。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称，空袭目标是该地区的武装分子，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中国神舟23号飞船已成功与天宫空间站对接，将包括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在内的三名宇航员送入空间站。飞船于当地时间晚上11点左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凌晨1点左右，从中国西北部的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其中一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停留整整一年，是通常任务时长的两倍。中国正朝着2030年实现载人登月的目标迈进。在香港长洲这座小岛上，12名参赛者竞相攀登一座14米高的主塔，塔上覆盖着9000个塑料包子。9名男性和3名女性在3分钟内争相抓取尽可能多的包子，塔顶的包子价值最高。这项比赛是包山节的一部分，包山节是香港历史最悠久最热闹的节日之一。大约一个世纪前，一场致命的瘟疫席卷长洲，当时居民们用白包子作为祭品来驱邪避凶。澳门游客周嘉华表示，他曾来参加过包山节品尝平安包。
7: 应该的，只要 keep 住好食的话。
2: It's very valuable to keep. 吃包子的传统非常珍贵，它象征着为人们带来和平和平安。当然，包子也应该一直美味可口。
8: Should carry on being delicious.
2: 平安包是常州特有的传统食品，印有平安字样，通常分为麻蓉、莲蓉、红豆沙等馅料。传说吃下平安包可保阖家平安，因此游客通常会排队购买。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式足球 AFL 前墨尔本队队长加里·里昂呼吁总理阿尔巴尼斯为对抗运动神经元疾病基金会开一张巨额支票，以纪念去世的尼尔·丹尼赫。尼尔·丹尼赫是前澳式足球运动员，澳大利亚年度人物，对抗运动神经元疾病的倡导者，他于周一去世，终年65岁。里昂还希望总理能够参加今年的冰冻挑战活动，体验一下滑入冰水池的刺激。这项活动旨在为运动神经元疾病的研究筹集资金，预计将在6月8号墨尔本板球场举行，届时墨尔本队将与科林伍德队进行传统的国王生日大战，将吸引大批观众到场。本周末墨尔本队和埃森顿队的球员将在比赛中佩戴黑色臂章以纪念丹尼赫。在议会，总理阿尔巴尼斯向这位体育和慈善界的传奇人物致敬。
3: I offer our heartfelt condolences to the Danaher.
2: 我仅向丹尼赫一家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他的妻子简、他的孩子贝克、本、劳伦和卢克、他的众多孙辈以及其他亲属，他们为支持他们深爱的这个人付出了太多。意大利车手恩里科扎农切洛在米兰赛段混乱的终点冲刺阶段用头撞击另一名车手，被取消了环意自行车赛的参赛资格。扎农切洛被拍到先是身体前倾，然后用头猛撞英国车手鲍勃·唐纳森，导致唐纳森重重摔倒。此外，车手们还对米兰赛道的安全状况提出了诸多抱怨，包括电车轨道和坑洼路面，这些都给本赛段蒙上了阴影。尽管一些参加摩托车比赛的冲刺车队指责他们帮助突围集团加速，但是挪威车手弗雷德里克·德维尔斯内斯最终还是赢得了本赛段的冠军。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17 美元 ,1.2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68 元人民币 ,5.622 港币 ,22.545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琴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4度。

谢谢陈云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听众朋友，相信您在通过信用卡来去购物支付的过程中啊，知道这个 chargeback 可以把这个付过的钱再拿回来的这么一个操作哈。在澳大利亚哈，不少这个小生意者表示哈，他们正在成为这一操作的受害者。在稍后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张卓轩律师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退单拒付 chargeback 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了，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问问题。那么稍后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

0: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澳大利亚，不少经营生意的小生意者表示，他们正在成为欺诈性拒付退款 fraudulent chargeback 的受害者。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朗伦律师事务所 Lauren Legal 主任律师张卓轩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退单拒付 chargeback 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张律师，您早。
1: 您早。
0: 非常谢谢张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张律师，相信你也看到相关的这个新闻报道和案例了。能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从案例的角度，举例来说的话，什么是所说的这个欺诈性拒付退款呢？我把它翻译过来，它这个英文原文，叫 fraudulent chargebacks。
1: 这个首先就是我们先解释 chargeback 吧。
0: 对
1: ，chargeback 拒付的意思其实是现在绝大多数人都，特别在澳洲都使用的是信用卡或者借记卡交易。
0: 对。
1: 那么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把借记卡进行一输之后，那么商家的话就直接会从信用卡或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但是不支付钱。
3: 哦，就是说，即使收到了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但是呢，最后呢，把这个钱又退了。那个卖家来说，就是不仅货丢了，钱也没了。是的。哦，就是说。
2: 商品如果已经签收了哈，因为很多都是快递过来的，尤其从商品来说，服务另当别论啊。就是已经签收了这个商品，消费者还能合法声称这个未收到货并要求退款吗？因为整个金融机构的流程一开始的时候，它并没有涉及到非常多的举证的这个程序。消费者只需要先去点击说，我对这个交易是有争议的。那么商家。 可能会收到这个通知之后的话，他要去跟银行举证说，比如他的货物已经寄到了，还有就是，他这个，服务的话，就是具体双方交互相转钱或者是交易或者是提供这个服务的整个过程的证据，就这一些，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他把一个比较多的举证责任放到商家，那如果是小生意的话，他本身。 就是人手啊，还有资源方面就是比较欠缺的。如果遇到这样的压力的话，通常可能就会直接放弃掉了，所以它就会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还没有用过这个
3: ChargeBackCam， 没那么多经验哈、啊。就是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解读的话，这个 ChargeBack 退单拒付哈、啊，就是说的这个拒付这个制度是说他们行业内部的规则呢，还是属于这个消费者的权利呢，还是两者都有呢？
2: 更多的是这种金融机构为了能够鼓励消费者使用他们的服务，能够更快的去做支付行为，我觉得它是建立了这么一个机制平台吧，类似于它是中间商的这种感觉的。那么商家的话，当然也有好处，因为你也知道，通常消费行为可能是比较冲动的，那么如果他做成这样比较便捷的方式，那就很容易有鼓励更多的消费。 所以对于商家来讲，他参与这个的话，他从一个概率，就是特别是大商家来讲，他从一个概率上面来看的话，他并不吃亏。比如说，就算他有一定的退单，然后，他大不了把这个，现在我看到就是很多大的商家，他有反制的手段，就是如果你真的我认为你是出现了这种欺诈性的这种行为的话，我就直接把你号封了，以后你也别在我这儿买东西了。
3: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真正受影响的就是小商家。对呀、啊，这个尤其小生意者、小本经营，并且这个没有大的商家那么的有制衡力的情况下，如果这个认为买家存在这个恶意拒付了，这个商品也被拿走了，钱呢又被退回去了，他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呢？是不是就没辙了呢？
2: 就像我刚刚说，他们通常。 保护自己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要通过尽量的完善自己的系统，能够把整个的支付，不是支付，就是交付这个商品或者服务的过程，还有就是跟具体的这个支付的这个人做沟通的话的整个过程有一个可以被查询的一种记录的流程的记录。
3: 那意思是。
2: 说白了，用英文讲就是你要 documented everything and traceable， 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东西证据化、流程化。就我觉得现在的技术的话，应该是可以帮小商家做到，只不过大家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像现在比如说你可以有这个很多的首先银行服务方面他给你打款的这些记录，你通常也可以查询。从你的银行账单上查询，然后这个人给你发。 微信发信息或者发邮件，你这些东西都也可以留存，就是他跟你是怎么样沟通。然后，如果你可以用一些平台服务，你运送货物的时候也有这些平台可以给你提供证明，说你交到了哪一个快递或者邮递商，他们是怎么样送到那的。那快递邮递商你选择的比较。

0: 到好的服务的话，它都可以，我知道甚至有一些都可以
1: 追踪这个
0: 投递到之后，对对对，投递到之后还有照照片可以反馈。那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关键就是小商家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要去留存证据。
1: 因为反正举证，最后举证的话是商家自己举证，对吧？
0: 是的，是的。然后只要有这个留存证据的意识，然后有这个record keeping 的这个整个的习惯的话，那么其实很多情况下就是去找银行去把这个东西举证了之后的话，应该就这个钱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1: 非常谢谢张律师给我们这个解答和解读哈，谢谢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张卓轩律师，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向张律师呢现场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张律师您好。
1: 您好。
2: 我的问题是帮助一个朋友，他年事已高，听说有困难。
1: 嗯。
2: 他是一个租客，在房主今年年初的时候过分的涨房租以后，向消费者委员会，维多利亚消费者委员会报告了这种情况，要求索赔。他的问题是能不能在这个案件未处理完以后搬到其他的地方更便宜的房租，他是否有权这样做？谢谢。
1: 嗯，张律师。
0: 对，这一点的话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应该是可以去找这种相关的这种租赁的协会去给他提供一定的咨询，因为我本人并不是非常了解这种具体租赁的情况，能不能搬走。我觉得从理论上来，对，不是消费者，他现在有很多的那种我知道就是租客的这种协会，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会多很多，因为您这个不是具体法条的这么一个规定，它很多是实际操作当中的话有很多的很细则的规定的话，就是你需要去找一些这样子的租赁的联盟的协会，他们可能可以帮你提供更详细更细节的一些经验分享啊，或者服务这样子的。那么您这个朋友他住在是哪个州？
3: Victoria Melbourne。
0: 对，特别是维州的话，我知道的话，他们对这个租客的保护应该是很强的，所以说您可以就是在网上帮他去搜索一些租客的保护组织，然后跟他们具体联系之后，对一些细节的操作可以跟他们去确认。
1: 嗯，王先生，
3: 现在报告的人比较多。
1: 王先生，您的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了。
2: 现在报告的情况比较多，案件处理时间要几个月，在这个期间他是否有权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住？
1: 这个合同到期了吗？租赁合同到期了吗？
2: 到期了已经。
1: 嗯，
0: 主要这年是这样子，因为他这个就是关于租约这一块的话，他的租约本身并不是说写什么的话会非常重要，关键是因为特别在维州的话，它有很多保护这个租赁者的这么一些细则条款，所以它要具体的话就需要查得非常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建议他最好是跟一些租赁组织的人，因为他们对这些细则还有去具体执行的过程当中注意的一些情况，对，所以还是需要，因为他们就是这一块的法律规定，它就不是。
1: 就是法律规定跟实操还是有差距，对吧？
2: 对，
0: 不像其他法律领域，它就是有很多低实操跟具体写的内容不太一样。它具体写的法律规定，它的文字上比较概括性的语言比较多一些，它就是相当于给具体实操的人的这个空间留得很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建议您就是说，的确要不要搬这种事情是很关键的。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你的权利的一些行使，所以最好的话就是要不让他直接找 legal aid 的人帮他查清楚具体的细则，有没有可能会有一点会说，如果他现在搬离的话会影响到他这个 claim
2: 案件的处理。对案件，
0: 我觉得您的担心是非常对，这个点是非常对的，就是说因为第一 租赁的这个法律它跟其他法律不太一样，它本身明文规定的内容是比较概括性的，并不是非常详细的，它是靠大量的比如像 VCAT 或者像您说的 Consumer Affairs 他们去具体实操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细则。但是我的经验看到的是绝大多数都是保护租客的，
1: 嗯，
0: 就是我一般是代表房东的，但是我不了解租客的情况。那租客的话，我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代表房东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就是大量的东西都是保护房客的，而且大量的细则的东西的话，你是在法律上是查不到的，是在很多法规上，比如你用它具体申请的表格上，它会写在表格上写很多东西。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你要去看大量的案例，它是在实操过程当中在案例上说，哦，我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但是具体它这个案例上表现出来的也绝大多数是保护房客，不是保护房东的。但是你说的这些点的确是要很小心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最好像他这种情况找 Legal Aid， 或者是找那种就是房客的协会去把细节问清楚，这个很重要。
4: 好，
1: 嗯，
4: 好，
1: 供您参考，王先生。如果您
2: 他是否他是否有权把这个直接和这个 VCAT 联系 Victoria？
0: 他当然有权利去联系，但是他们通常不会给你任何法律意见，所以我觉得他找这种租赁的协会的人，或者是 Legal Aid 的人去帮他做，
1: 可能
0: 会好一点，
1: 更具有实操性。
2: 明白，
1: 谢谢王先生咨询啊。如果这个顺利解决问题的话，你非常欢迎您反馈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向做客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的嘉宾张卓轩律师现场咨询法律问题。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6，接下来我为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之后呢，继续来马上接听听友电话。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资本利得税改革措施不会被纳入未来几天提交议会的首批立法方案中。联邦政府发起了一项全国性运动，旨在让澳大利亚女性更容易获得有关围绝经期和更年期的信息，包括建立一个全新的健康网站，并在电视、电影院、社交媒体和报刊上投放广告。澳式足球 AFL 前墨尔本队队长加里·里昂呼吁总理阿尔巴尼斯为对抗运动神经元疾病基金开一张巨额支票，以纪念去世的丹尼赫是前澳式足球运动员，澳大利亚年度人物，对抗运动神经元疾病的倡导者。他于周一去世，终年65岁。新州公众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信任度降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州犯罪统计与研究机构 BOXA发布的新研究显示，从2012年至2025年，公众在所有相关的关键指标上的信心均出现下降。验尸官听取了有关维州东北部伤害两名警察的凶手德兹·弗里曼被击毙前后最后时刻的更多细节。一名8周大的婴儿死亡后，一名23岁的珀斯男子被控谋杀。俄罗斯表示，由于计划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决策中心发动更多打击，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撤离。美国表示，在与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中，将竭尽全力让外交手段取得成功，但伊朗方面淡化了对谈判即将取得突破的期望。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南部，造成两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6岁女童。东京高档商业区银座一家奢侈品百货商店附近发生不明物质喷洒事件，超过2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中国神舟23号飞船已成功与天宫空间站对接，将包括香港首位航天员李嘉莹在内的3位宇航员送入空间站。关注各主要城市的主要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也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4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的律师嘉宾呢是张卓轩律师，他呢和我们聊一聊 chargeback 退单拒付的话题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石先生。石先生您好。喂，石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好呀，
1: 听到吗？哎，
0: 听得到。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打电话过来就想说，做一个反馈的，就是大概一个月之前，就是在贵节目上面也问了一个问题，也正好是张律师在的，就说我的车在我的车跟对方发生了那个事故，然后对方全责。在我在对方的车，对方是全责，但是司机是租的车，在我跟对方那个租车公司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就被各种的刁难，然后和对方全责的情况也不愿意提供那个索赔号给我，导致我就没办法进行索赔的动作。那当时也是律师也可能觉得这个事儿就挺麻烦的，然后俊杰林也他有好像下一个观众也给了我一些意见。
0: 对，
1: 后来的话，谢谢你们啊。后来的话，我在那个，我就找了一个另外的渠道，因为我找了，我在那个 Google 上，我就问了一下这个情况怎么解决。然后人工智能给我的一个方案就是说，找一个租车的公司，就是另外一个租车公司，然后让他们来给我车，然后他们从，因为租车公司一般是有法务部门的，所以等于说我用这边的租车公司来跟对方租车公司来打交道。这种情况的话，等于说用魔法打败魔法一样，用恶人来磨恶人一样，就等于说让我同时有车的享用的同时，然后这个车的租车公司也在跟对方的租车公司来进行索赔，而不用我个人参与。
0: 那怎么操作呢？您这个剐蹭的车是自己的车呀？
1: 哎，没听懂。
0: 您这个跟对方发生剐蹭是自己的租车公司，这自己的车是租的还是自己的车？
1: 我自己的车是我自己的，对方那个司机是租的租了一个租车公司的车，所以当我在跟对方打交道的时候，他就说我已经给我的公司旧车公司付了那个垫底费了，然后所以让我来跟对方租车公司来打交道，但对方公司他们是有那个 claim manager 有索赔的经理，然后他各种的话术啊，说你不能告我们，然后我们就反正各种话术来威胁我，或者是让我来退缩，但是最后这个情况就是我就是找我自己租了一个租车公司，然后让那个租车公司来跟对方那个租车公司来打交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无痛解决，自己不用再发一个邮件，直接把
0: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是吧？
1: 对，车现在已经修好了，就是这就收个尾而已，然后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
0: 你自己的车发生剐蹭，这个你再找一个租车公司的话，是这个怎么把自己的车放在租车公司名下呢？
1: 市场上是有一种公司，他们提供叫 replacement car。我不知道能不能说他们的名字，比如说叫
0: 那可以不用说，但是我知道这个。
1: 对
0: 对，
1: 你在路上会看到有一些那个车的后面会贴着他们，就是不能说人家名字吧，反正就是他们提供租车给你，然后他们也可以给你
0: 追索这个索赔。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么一个渠道。非常感谢石先生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这很有借鉴意义啊，谢谢您。
1: 对对对，如果你想知道这种公司的话，你就意外索赔，就是在 Google 或者在小红书上交通意外索赔，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返回结果，他比较对华人比较友好，因为我找了两个公司，一个鬼佬的，鬼佬就比较
0: 对我当地人的，
1: 当地人的，对
0: 对，
1: 华人的比较快一点。
0: 好嘞，谢谢石先生分享自己的经历啊，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向张卓轩律师呢现场咨询法律问题。张律师，像刚才这个石先生他这个案例最后是成功解决了，是找的是另一个方法。这个他提到这个 replacement car rental 就类似于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有了解过这种，他们是这个也是按照郑州上的这个法律程序来去追索这个比方说交通的损失的吗？根据您的了解，
2: 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它不需要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协商和沟通的流程，就像刚刚石先生说的，他自己不用去做这些事儿，他们帮他去 沟通协商，然后把这个事情也解决。也有可能对方如果是无赖的话，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最起码他多了一个前面的流程，就是我不用自己花这个时间，而且他们做的多了之后，自然比我这个沟通成本会降下来。
0: 对，非常谢谢您给我们的解读哈。听众朋友，新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嘉宾你好啊，我想帮我朋友问一下哈、啊，
0: 嗯，
3: 他有一处这个联排公寓啊，在北领地，他属于呢叫做政府的长租房，就说政府给他发这个租金呢，然后租客呢也是政府组织的、啊，但是呢最近就是他收到一封信，说是这个政府包租的这个租客呢。因为这个厨房使用不当，就把那个电器使用不当，把那个厨房那些背板的那些损坏了，就让他去这个承担这个损失。我的朋友呢就有点困惑，这种政府的长租房，到底是谁应该负担这些房客对房子的损坏呢？谢谢。
0: 嗯。
2: 我不是特别明白这个法律关系。您的意思是您朋友是房东？
3: 对，我朋友是房东。
2: 然后他把
3: 房子的，他买的时候呢，就是打比方10年就归这个北领地这个政府的话呢，长期的这种他们付租金，然后他们给他们这些公务员使用啊等等。
2: 明白，所以他是跟北领地的政府签订的租约。
3: 对。
2: 那么就是要查这个租约，一般这个租约上会写明说什么样的情况是属于房东负责的。但是你说的对、
3: 哦、
2: 听上去的话，如果是比如是故意造成的话，通常不太可能让房东去承担这个损失，因为这个不属于房东，就是相当于是我的疏忽或者是正常的耗损，这属于你们故意造成的、嗯、这是你们相当于是侵权了。那我觉得问题就是在于他的取证问题、
0: 嗯、
2: 可能他如果能证明的确是住户造成的损失、嗯、那我当然可以管你房客或就是北领地不跟我签租赁的这个人，我不管你具体谁住在里面，但是是你安排人住在里面，通常协议上都会讲明这种由对方直接造成的损失当然是应该由对方去支付。但是关键就是可能存在就是你朋友能不能证明这个东西是对方造成的一个损失，而且如果真的出现的话、
3: 嗯、
2: 我觉得他得赶快去取证，不然的话他很难去证明这一点。下一个问题就是、
3: 嗯、
2: 还有就是有可能这个板最后要支付的这个赔偿和损失是非常少的，那么肯定可能你朋友会觉得不值得去、
3: 嗯、
2: 这个事情去起一个小的诉讼或者跟这个东西去要、
3: 嗯、
2: 但是实际上如果不是北领地这种你普通房客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叫管理的中介或者个人去向 tribunal 那个就不是特别正规的这种争端解决的类似法庭的机制去递简单的表格和证据的话，应该都可以拿回来这样的赔偿的。
0: 嗯，
3: 哦，行，因为他现在是住在墨尔本，估计是取证的话他恐怕很难，但是他因为也同样的类似的这种房子呢都在那个联排别墅区里面，也是政府租的，他就问了其他的朋友，就是类似的这种投资经验，他们说没有接受到这样的情况，而且觉得这个事情也不应该是这个房东来承担。
0: 嗯，
3: 就是这个朋友的建议可以作为佐证，让他去跟这个北领地的政府交涉吗？
2: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是具体的事件。对，但是他肯定要去交涉，最重要第一取证，第二的话就是需要跟这个北领地的这个政府根据合约，特别是看一下他跟北领地的那个政府签的合约的具体的细则有没有能帮到他的地方、
3: 哦、
2: 然后去跟他写信先去沟通，还没有到法庭的那一步，但是可以说他有权利保留权利，可能要去法院先去跟他沟通肯定是很重要的。
3: 好的，
0: 非常
3: 好的，谢谢
0: 赵先生咨询啊。如果还是跟之前的石先生一样啊，如果您解决了的话呢，非常欢迎在节目中给我们反馈啊，也让我们更多的听友呢来做一个借鉴和参考哈。
4: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5: 请听现场说法。 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0: 非常欢迎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张卓轩律师。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向张律师呢现场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Sammy， 您好。
1: 张律师刘老师早安，是我吗？
0: 您好，是您。
1: 是啊，我的问题就是我对面呢、租一部垃圾车，来回压到我对面，压到我家的那个叫 Strips 安全岛，压得很深，让我们不高兴。比如说这个你们放信箱的对面，要是你们家里的话，你们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0: 张律师。
2: 我不太理解，就是这个问题具体发生的情况，你能再详细的描述一下吗？ 是谁的东西压到谁的东西？
1: Okay, 我是11号，我对面是14号，对面呢一租一部垃圾车，他退进去，来回，把那个前轮呢是在我的那个信箱外面那个地方啊压得很深，那么还有一个那个。杨慧光嘛，杨慧光沉下去了，这样子。要是说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
2: 他对您造成的损，
1: 我是觉得我不高兴，我相信你们也是会不高兴的。
0: 是。
2: 您告诉我，就是他对您造成的损失是什么？
1: 我的草坪啊，这几年刚好下雨嘛，对不对？下雨把那个压的那个半个轮胎，他那个窗。卡车的那个前轮啊压得半个那么深啊，来回，因为他要退嘛，退到他信箱跟他的围墙哈、进去嘛，怕碰到他的围墙啊。那么他前轮呢，他看后面不看我，不看他的前轮，已经在我的安全岛来回这样子啊。我是现在我觉得
2: 首先我觉得
1: 我一样，
2: 我觉得您第一先看一下他这些行为造成您的具体的损失是什么，您详细记录下来。第二就是他是否有其他的方案可以停车不影响到你，然后你把这两个事情结合好之后直接去跟他沟通。我觉得这个
1: 沟通，我给他说 他要走了，他翻身要走了，他给屋主哈、给那个屋主啊签名哈、他要走了，他经过他的车子前面，我就给他讲说 excuse me 的时候，this broken is you make， 他装作没有听到一样。
2: 我觉得就是首先您说的这就是这个，所以对方这是一次性的行为，不是说他是长期会造成您这样的行为是吗？
1: 这个是第二次了，上次呢我没有给他讲，上次呢我直接报告康 Sir 呢，他有个那个小车哈，再一个泥巴来把你那个洞哈，就是你要撒一撒，但现在还是有一个这个，还是有个什么轮廓是吧，印子啊，到现在还是有，因为他这个房子现在卖掉了，他杂物也丢掉，上次就还没有卖掉，是说他就整理把这个东西就是想要卖高价，是这么样子。
2: 对，就是首先他，我觉得上升不到一个法律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您需要沟通的问题。而且如果是一次性的情况的话，我觉得您可能就跟相应的房东去聊一下你的这个观点和你受到的影响就可以了。如果是长期的问题，就像我说的，您应该把具体你造成什么样的损失照片这些，还是第一留存证据，第二的话就是跟具体的造成这个损失的人去沟通。如果他可以避免这个情况的话，你告诉他具体避免的方法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这是个沟通问题，这还上升不到法律问题，就是这样。
1: 那么这个 truck 是他是租公司的，像是像个那个rubbish truck 公司租来的，那应该是对屋主很像说没有我配那个窗租金给他，对，应该说对屋主很像没有那个一样，没有关系一样。
2: 反正就是具体他停到哪儿，应该要遵守当停的这个位置的这个管理的人的规则。那如果他没有遵守的话，那么 管这个地方的这个人是要跟他沟通，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要跟具体管停车位置的这个人去沟通，那当然就是屋主了。
1: 哦哦，我认为哈、他可以停在他信箱外面，不要停在里面，他都没有事了嘛，为什么要停在？
2: 对，所以你要去具体去跟停车的这个地方，谁指导他停车的位置的具体负责的这个人要去沟通，避免将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嘛，就刚刚跟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并且要告诉他说他的行为造成了你的什么样的困扰和损失，这个东西都要留存证据，要跟他讲。你只是过去跟他说两句的话，那么这些人肯定不会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看，对不对？
1: 嗯，对。最后呢，意思我就想说，我不让对面是白人，我是华人，我不想说哦，哎，华人那么小气，我直接给我儿子讲，叫他上抗诉去报告这样子。那现在就抗诉在处理。他进来的时候，我也看到，因为他激动了我的心，他那个。车来回不是很大声，6:30就来，然后他要走的时候三天以内，礼拜四就要走了。那他又是声音很大，又给我知道，我在照相，人也照相，屋主也照相，那个车的那个号码我也照了，我传给我儿子，叫他们鬼打鬼去搞，所以搞在等于说对人一个。怎么讲呢？像侮辱一样这样子。好了，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谢谢张律师跟刘老师。
0: 哎呀，谢谢三米的咨询啊！祝您能顺利的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哈、不存在这个怎么说呢？沟通还是第一要务吧哈，张律师。
2: 对，我觉得首先，对，没错，我觉得您说的就是沟通方法。可能我觉得三米他顾虑太多，其实。就像很多人会强调说，哦，我们是华人，然后有什么白人，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够久，你的主人公的精神够强的话，你应该明白你生活的这个社区现在，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开玩笑说，连印度人的出生率都高过白人了。那么澳洲这个社会本身就不存在说
0: 很多元的，对，不存在什么人种，
2: 对，就白人是，我不说不存在别的，但是我觉得不存在说白人。和其他人种的一个严，就是非常泾渭分明的划分，我觉得每个种族可以有自己的圈子化，更多的是自己种族人，但是对于其他种族人，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自己放到更高的位置，或者是更低的位置。我只是跟你沟通，我们是平等的。我对你的文化不是很了解，但是在法律下面的话，大家都要遵从一样的法律规定。沟通的时候的话，我跟你是平等的。然后有一些文化，其实刚刚Sammy讲说，哦，我觉得好像没有礼貌。我觉得更多的是用华人的文化去考虑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往往在我的经验当中，对方其实可能并没有这个顾虑，原因是因为他的文化跟你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他也没理解。
2: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更直接的沟通方式反而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用华人的一些就是谦让的这种，可能会让别人反而造成别人的一些误解。所以我觉得第一。我们华人的这种谦让的美德肯定是对的，但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已经给你造成很大困扰的话，直接的去沟通可能会，特别是不同种族的情况下的话，直接的沟通更坦诚的去沟通，我的经验是对方能看到你的坦诚的时候，这个事情反而更容易解决。
0: 嗯，非常谢谢张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哈。提到这个沟通，我们今天聊的呢，您给我们分享了 chargeback 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哈。其实，在节目中也曾经有听友咨询过类似的问题哈。在服务类教育中，比方说美容吧，他就是有客人过来做了美容之后呢，最后也把这个钱 chargeback 回去了。就是说，在这种案例中，如何判断已经提供了服务呢？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吗？
2: 我觉得刚刚我可能讲的多数是商品的这种
0: 对
2: delivery， 您说的这个服务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需要让他交一定的保证金，或者一开始提供服务之前就让他交钱，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2: 而且这个交钱的，相当于直接扣钱的话，它是比较难被，chargeback 拿回去的情况下的话，会是比较好。同时，这个服务本身你开了invoice， 还有具体时间进入的，就是 booking 的那些记录。嗯，我觉得本身也是可以作为证据，反正就是一定要有书面的证据，然后提前收费。
0: 好嘞，谢谢张律师
2: 对这个保护。
0: 那么我们明天再会。
2: 好，谢谢您。
3: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大家早晨，我是温楚良。
6: 大家早晨，我是林晓晴。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库连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所有过去或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5: 好了，介绍一下今早的节目。在时事热话里面，我们会讲一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备忘录有机会是达成的，不过呢核问题将会推迟再谈。
6: 是啦，咁香港法讯会同大家讲下，喺啱过去嘅星期日咧，喺香港系佛诞，长洲举行一年一度嘅太平清醮，吸引咗大批嘅市民同埋旅客专程前往观赏。
5: 数字大意义就会从67800年呢一个数字出发，睇下古人类点样向世界留下自己存在过嘅痕迹。
6: 而喺人物志就请嚟墨尔本一间亲子餐厅嘅创办人 Jenny， 就分享下佢点样由两个小朋友嘅妈妈，变成咗可以亲手打造一个俾家庭交流、休息同埋创造回忆空间嘅店主。
5: 十点钟第二次广东话节目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今日依家等你 call topic 环节嘅嘉宾系雪梨中医师陈柱仪，会讲下胃寒嘅成因同埋治疗方法。
6: 现在请大家收听由张翠玉为大家编播的新闻、财经和天气报告。

0: 总理艾巴尼斯表示，资本增值税改革不会纳入国会首批法案入面。苏格兰前首席大臣丈夫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挪用公款。中国重庆永川发生特大暴雨，造成至少9人死亡，11人失踪，超过2200人要紧急疏散。今日是5月26号星期二，以下由张彩玉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艾巴尼斯表示，资本增值税优惠措施改革将不会纳入未来几日提交国会的首批法案入面，预计将会在5月28号星期四提出的法案将包括薪俸税减免以及统一1000元的扣除额等措施，同时政府亦都研究取消 50%资本增值税的折扣，以及终止新购现有住宅的附扣税安排，作为其中一个改革方向。艾巴尼斯指出，政府在提出进一步立法之前，将会持续进行咨询的程序，并强调今次是推动税制改革的一贯做法。前墨尔本足球会队长李昂呼吁总理艾巴尼斯向对抗运动神经元疾病基金会捐出大额支票，以纪念周一辞世享年65岁的丹尼克。李昂同时希望艾巴尼斯能够出席今年 Big Feast 活动，并亲身参与滑梯滑入冰水池的环节。这个活动目的是要为运动神经元疾病研究筹款，预计将会在6月8号国王生日假期在墨尔本板球场举行，届时将会吸引大批观众入场观看墨尔本足球会对阵 Collingwood Football Club 的传统大战。为向丹尼克致敬，墨尔本和 Essendon Football Club 的球员本个周末将会出战时候佩戴黑纱。艾巴尼斯亦都将会在国会入面向这位体坛和慈善界重要人物致敬。新州犯罪统计和研究局公布最新的研究显示，公众对于新州刑事司法系统的信心已经跌至有纪录以来最低的水平。研究指出，由2012年至到2025年，公众在所有主要指标上面的信心均持续下滑。接受调查的2000名受访者入面，只有 34% 表示有信心司法系统能够满足受害者的需求，而认为案件能够被迅速处理的只是有 23%。 新州犯罪统计和研究局执行主任菲茨杰拉德表示，数据反映自2019年以来公众信心出现的明显跌幅。
1: And that's across all five measures of community confidence, but particularly.
0: 菲茨杰拉德话，社区信心的五项指标全部都录得跌幅，尤其是对警方能不能够回应受害人需要的信心，由2019年的70%下跌到2025年只是剩下56%。另外，公众对警方回应速度的评价亦都明显转差，同时对于罪犯能不能够被绳之于法的信心亦都有所下降。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的幸存者和倡议者已经向联邦政府提交一份全国行动计划，呼吁澳洲领导层兑现过去道歉的承诺，并且推动实质性的改革。这个报告由修好基金委员会在5月26号全国道歉日发布，提出一项为期两年的行动计划，要求政府机构全面落实带他们回家报告入面仲未执行的建议。带他们回家报告源自针对澳洲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儿童被迫同家庭分离的全国调查，并且提出54项建议，至今已经有29年，其中94%的建议仍然未落实。修好基金会行政总裁多德森话：呢一个行动计划是一个务实的工具，供政府部长、部门首长和相关的机构使用，以推动疗愈和正义的进程。
2: Sadly, what we've seen with not seeing this implementation over 30 years, an entire generation.
0: 多德森說令人遺憾的是過去近30年未能夠落實這些建議，導致整整一代人創傷未能夠被處理，甚至延續至下一代。他們在社區裡看到很多問題，其實正是這種創傷的表現。要解決問題，必須採取系統性和全面性的方式，但研究顯示過去並未真正做到這一點。在另一方面，一項針對澳洲原住民和托勒斯島民遭受種族歧視的全國性國會調查，正聽取有關網絡辱罵問題的關注。這項調查在今年3月宣布，現正檢討澳洲境內種族歧視的普遍程度、影響和成因。多份提交意見指出，社交媒體上面種族歧視的情況正持續增加，並對原住民的社群身心健康造成影響。委員會主席史道華就說，很多意見呼籲建立更完善的舉報機制和問責制度。維州北部和東北部地區一名死因裁判官在調查涉嫌殺害兩名警員疑犯弗里曼在死前的最後時刻聽取更加多的細節。庭上供稱，警方今年3月在 Falungalung 一個貨櫃入邊追蹤到弗里曼的行蹤，當時他距離他在 Popanga 殺害兩名警員已經超過7個月，警方在現場和弗里曼進行長達數小時的談判，期間他曾經對警方表示和他一起喝杯啤酒再傾下，其後警方採取行動，而弗里曼據稱隨後手持一把偷取警方的手槍現身。庭上有供稱，所有參與最終致命槍擊事件的警員當時都沒有佩戴隨身的攝錄機。SBS 電台廣東話節目以下繼續同大家報道國際方面的消息。蘇格蘭前首席大臣施雅廷的丈夫麥雷爾在愛丁堡高等法院承認挪用公款。麥雷爾承認在他擔任蘇格蘭民族黨執行長的期間，由該黨挪用了超過75萬元，大約是40萬的英鎊，購買汽車、奢侈品和家居用品。曾经担任苏格兰首席大臣和苏格兰民族党领袖接近10年的施雅晴表示对事件毫不知情。苏格兰现任首席大臣施永礼就说，他对一些多年来为该党筹款而辛勤工作的党员感同身受。
3: By embezzling from the SNP, Peter Moore was stealing the hopes, the dreams.
0: 施榮禮說，麥雷爾挪用該黨的資金是奪去了蘇格蘭成千上萬人的希望、夢想和抱負，這些人多年來竭盡所能為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家作出貢獻，但今日他感到無比震驚和被背叛。巴勒斯坦衛生官員表示，以色列空襲加沙走廊南部穆瓦西的難民安置區，造成兩人死亡，包括一名6歲的女童。美國總統特朗普負責斡旋達成在10月開始的停火協議，並未能阻止以色列對加沙走廊進行襲擊。以色列和哈馬斯在落實協議第二階段的間接談判入面陷入僵局。第二階段包括哈馬斯解除武装和以军要撤出加沙走廊，以军就发表声明指空袭目标是对该区的武装分子，不过就没有提供更加多的细节。美国表示，他将会尽一切的努力透过外交的途径和伊朗就他们的核计划进行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的时候说，美伊两国谈判仍然进行中，而美国亦希望能够达成协议。
4: said he's not in a hurry. He'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deal. I mean, the president'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agreement.
0: 盧比奧話：正如特朗普總統咁講，佢哋冇著急，亦都唔會達成一個極差嘅協議，所以大家就要拭目以待。而美國喺考慮其他方案之前，會盡一切努力透過外交取得成功。不過伊朗方面就淡化會立即取得突破嘅希望。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雙方已就好多議題達成共識，但就冇意味住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一些中港台的消息，中国重庆永川发生特大暴雨，造成至少9人死亡，11人失踪，超过2200人需要紧急疏散。该市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说，救援工作仍然继续。当地过去多日持续有极端的暴雨，引发水浸，并导致部分街道和多地出现水灾。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喺美国拒绝俾伊朗国家足球队留喺美国之后，墨西哥同意喺世界杯期间接待伊朗国家队。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表示，墨西哥冇理由拒绝伊朗队喺当地逗留。伊朗足协主席话，球队将会喺边境城市替华纳居住，并会乘搭伊朗航空班机直飞墨西哥，以免出现签证的问题。伊朗队将会在洛杉矶和西雅图进行 G 组的赛事。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伊朗队能不能够参赛一直存疑。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报8692点，升咗35点，总成交52亿。寻日成交活跃嘅股份有 BHP， 收市报60.12元，升咗3.7；国民银行报38.28元，升咗4.3；联邦银行报164.6元，跌咗1.07仙；活晒报30.74元，跌咗1.36元。Rio Tinto 报187.81元，升咗3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假期休市，恒生指数寻日假期休市，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4152点，升咗3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兑美元0.7172，兑港元5.6194，兑人民币4.8662。跟住是澳洲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雪梨有骤雨，最高22度，墨尔本早上有雾，可能有骤雨，19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4度，珀斯阳光普照，25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19度，荷巴特有雨，14度，坎培拉有雨，16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2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点半会为大家再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请喺 Facebook 分享我哋嘅故事啦。
1: 好啦，各位听众早晨，林晓晴早晨。
2: 温彩良早晨，大家早晨。
1: 系啦，咁啊，而家咧同大家做一个时事热话啦，咁啊讲下咧美国同埋伊朗呢个和谈嘅情况啦。咁啊，美国同伊朗啦，咁啊，其实喺过去三个月吓，咁啊发生咗好严重嘅军事冲突啦。咁啊，不过咧，咁啊似乎喺啱啱过去嘅周末咧，就传出系将会系接近停火嘅，咁有呢个曙光啦，起码。不过咧，其实咧，就算系呢一场谈判真系有停火嘅话咧，都系一场咧可以讲未完成嘅交易嘅，因为咧最敏感同埋最核心嘅问题吓，就系呢个核问题咧系仍然唔会得到真正解决嘅。不过咧双方咧经已可以讲啦，冇能力咧再承受战争嘅代价啦。咁啊，所以咧选择咧就将最迫切嘅问题，即系呢个核问题啦吓，咁啊暂时撇开一边先。而最逼近眉睫嘅咧就要重开呢个霍尔木兹海峡，起码解除部分嘅封锁啦。咁啊，以避免咧油价失控嘅。
2: 系啦，咁咧就同大家咧就重温一下呢个军事冲突嘅背景先啦。咁呢一场咧始于2026年2月28日嘅战争咧，系美国同以色列联手对于伊朗核设施咧就军事目标发动呢个佢哋所谓嘅史诗式愤怒行动去空袭伊朗噶。咁本来咧目的系想彻底咁摧毁伊朗嘅核设施啦、导弹计划，甚至一度传出希望藉住政变咧去推翻呢个德克兰嘅政权，就削弱咧佢对于地区嘅影响力。咁战争咧就导致到伊朗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去世啦，核设施受损，伊朗咧就封锁咗呢个霍尔木兹海峡，正系头先咁提啦，咁啊严重影响咗咧全球石油运输咁噶。
1: 系啦，咁啊根据传媒报道啦，而家双方都冇乜可以选择嘅地方啦，咁啊只能够咧各自退让一步啊，因为咧喺佢哋眼中啦，咁啊大家各自讲即系有唔同嘅即系停火目标啦，不过所有方案咧都系唔理想嘅，所以咧双方都只能够挑选伤害最少嘅一个，咁啊做一个妥协啦，可以讲，咁啊令到咧希望呢个局势咧可以回复到2月28日战争爆发之前嘅状态嘅，咁啊所以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啦吓，咁啊今次嘅妥协咧可谓系一场政治嘅止血行动嚟嘅。
2: 系啦，咁啊，根据多间媒体披露啦，咁喺两国之间咧，即系美国同埋伊朗咧，就一份咧潜在嘅谅解备忘录咧，就喺上个周末咧就喺度流传噶。咁咧备忘录嘅内容咧，主要就有14点啦，包括咧就系伊朗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美国放宽对于伊朗港口嘅海上封锁，双方延长脆弱停火，未来30至60日之内咧再正式倾呢一个嘅谈判核武核问题嘅。咁换言之咧，美国其实已经系接受咗伊朗嘅要求咧，将最难搞嘅核议题咧就押后处理啊，就倾咗停火先。
1: 冇错啦，咁啊呢一个吓同特朗普同埋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最初发动战争嘅目标咧，其实都有相当大嘅落差嘅。咁啊，因为经过3个月嘅战事之后啦，咁啊美国先至发现咧，伊朗仍然保留大量嘅高浓缩铀啦，而地下呢个核设施虽然系受损，但系咧就未完全被摧毁嘅。咁啊，据讲咧，目前伊朗仍然拥有超过11吨嘅浓缩铀，咁啊其中咧大约440公斤系接近武器级嘅水平嘅。嗱，呢一个咧亦都系成为咗德克兰最重要嘅谈判筹码嚟噶。咁啊，其实咧就今次即系。就算是获得和谈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啦。咁啊，霍尔木兹海峡之前讲过啦，咁啊，位于伊朗和亚曼之间，咁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航道之一嚟噶。咁啊，全球大约有20%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啦，都要经过呢个霍尔木兹海峡才出到口噶。咁啊，战事爆发之后啦，咁啊，伊朗革命卫队咁啊，几乎是封锁咗呢个海峡噶。咁啊，全日每即系以前啦吓，咁啊，每日经过嘅船只啦，大约系有125到140艘之间啦。咁啊，目前咧大跌啊吓，咁啊，由于有美国封锁啦，咁啊，只有零星嘅船只可以通行嘅。咁啊，呢个后果系乜嘢咧？就推高咗全球嘅油价啦。咁啊，其实我哋澳洲啦吓，都见过咧，油价系2个。有冇见过2.4元呢？2.2元我都见过，2.3元我都入过。咁美国都唔使话啦，都系一样㗎啦。咁除咗油价之外呢，仲有能源啦、肥料啦同埋粮食嘅成本呢全面都上升㗎。咁本来呢就一啲欧美国家都受到呢个通胀困扰啦。咁而家呢嗰个通胀更加大啦，所以政治压力系极大㗎。
2: 系啦，咁伊朗近日咧都有首次公开回应外界关注嘅叫做海客收费问题啦。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咧就强调咧，佢哋咧就系冇收取套噶，即系咧通行费啦，或者系过路费噶。咁咧发言人就强调咧，其实佢哋系提供导航啦、生态保护等等呢啲服务咧，所以需要收翻成本咁话。咁伊朗外长发言人咧都好明确表示啊，我哋唔系喺度收钱噶，我哋系根据咧国际法同埋阿曼共同制定安全通行嘅协议。咁其实佢呢种讲法咧都好微妙。
1: 咁系咪即系其实都系收钱啦吓？咁、那个名义就唔系通行费啦，照咁讲就系、是、叫做即系服务费嘅成本啦，同埋导航啊、生态保护咁样样噶。嗱，根据一啲学者讲咧，根据国际海洋法咧，沿岸嘅国家虽然有管即系有权管理呢个水域安全啊、污染啊同埋航道啦，但系唔能够阻止无害通行啊，即系 innocent passage 啊，或者系直接征收呢个过路费嘅。咁因此咧，而家伊朗咧就改用下唔系服务，系用服务费啦、环境费呢啲字眼啦。咁某个程度上，等于试图咧就变相系建立对呢个海峡嘅实际控制权噶。咁伊朗其实甚至咧提出所谓嘅要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噶。咁要求咧航运公司航运公司咧要申请呢个通行许可证噶。而呢个咧似乎咧就唔单止系经济问题啦，更加系涉及到咧海峡嘅主权同埋地缘政治。嘅问题噶，
2: 系啦，咁其实咧，伊朗真正想要啲乜嘢咧？咁外界咧成日都将伊朗咧就形容为咧净系想发展核武啦，但系咧以目前咧嘅谈判内容嚟睇咧，其实德克兰咧真正最急切嘅咧系呢一个经济生存啊。咁以美国为首嘅国际社会咧，对于伊朗都实施咗长期、全面而且系多层次嘅经济制裁啦，令到伊朗嘅经济咧系陷入咗困境，严重咁限制咗伊朗嘅国际贸易啦，石油出口大幅下降，货币暴跌。通胀高企，失业会变得严重，民生都好艰难啊！咁所以咧，伊朗现时最希望得到嘅咧，咁就包括啲乜嘢咧？就系美国解除石油出口制裁啦，解冻佢嘅海外资产啦，恢复国际金融交易，承认伊朗喺波斯湾嘅地区影响力，同埋保留一定程度核技术能力啊！咁除咗最后两点之外咧，咁听得出大家都听出之前嗰啲都系关于钱噶啦，其实
1: 冇错啦。咁啊，讲到呢一个即系浓缩油啦吓，咁啊，美国而家即系。根据媒体嘅即系放风啦，咁似乎咧呢个核问题咧，应该就系推迟到30日至60日之后先至讨论嘅。咁所以咧，佢哋正伊朗方面吓，并未正式系承诺会放弃浓缩油，更加系冇同意咧永久停止核计划嘅。咁美国官员啦曾经讲啦，咁伊朗原则上系同意处理呢个高浓缩油嘅，不过咧嗱，德克兰至今系冇公开确认会咁样做。咁美国原本都系将譬如话和谈啊呢样嘢咧都纳入呢个备忘录里面嘅，不过咧伊朗就强烈反对过嘅，咁啊结果咧真系如果真系呢个和谈或者呢个备忘录啦出嚟之后啦，咁啊大家睇下啦。咁呢个核谈判阶段咧，系咪真系好似而家即系传媒报道咁啦？将会喺30至60日之后啦吓，先至讨论噶。咁即使喺呢个核问题上啦，咁就算系伊朗啦，都系话只系可以讨论部分浓缩油嘅处理啦，唔系全面咁样让步嘅。而对以色列而言啦，咁伊朗嘅导弹射程咧系最大威胁之一嚟嘅。咁因此咧，而家所谓嘅突破啦吓，其实都系似系即系双方暂时停火啦，同埋呢个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啦，而唔系真正解决到核心问题嘅。
2: 系啦，咁啊提过啦，伊朗其实而家最急咧就系钱个方面啦。咁咧，特朗普又点解咁急于停战呢？咁其实对于特朗普嚟讲咧，呢场战争开始嘅时候咧，或者咧都系想咧表示下强硬啊。咁但系咧拖得越耐咧，佢嘅政治风险都越大啊。咁咧，共和党内部嘅鹰派咧原本系支持对于伊朗动武噶，咁而家咧就开始担心咧，一旦战事。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中期選舉非常之近啦，咁所以咧就可能真係呢一個備忘錄簽成嘅機會都幾大嘅。咁不過咧部分嘅共和黨重量級人物咧就開始批評特朗普而家半途而廢啦。因為特朗普有個花名叫Taco 啦，即係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即係話咧特朗普咧即係每一次都係虎頭蛇尾啦，咁半途而廢嘅。咁有啲即係鷹派嘅共和党议员就话啦，咁啊今次战争你开始嗰时候就系威系势啦，咁啊结果可能咧到最尾咧就系呢个结果系化为乌有嘅，所以咧特朗普而家咧系面对两难嘅，嗱如果继续打仗落去嘅话咧，咁啊美国嘅经济同埋民意咧可能会崩溃啦，不过如果停战咧又被人批评咧打到一半就收手
3: 喎，系啦，咁特朗普咧最近有个举动咧就令大家咧都意外噶，就系咧佢近日突然间要求沙特啦、卡塔尔等嘅阿拉伯国家咧加入呢个阿伯拉罕协议咧，同以色列咧正式建交噶。咁特朗普提出嘅阿伯拉罕协议咧，就系佢第一任期，即系2020年嘅时候咧最重要嘅外交成就之一嚟嘅。咁阿伯拉罕协议咧就系美国居中调停之下咧，以色列同埋多个阿拉伯或者系穆斯林国家咧就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嘅一系列嘅协议嚟噶。咁咧呢个协议咧就系好犀利噶，系自1979年埃及啦，1994年约旦之后咧。阿拉伯国家首次大规模咧同以色列建交、哦。
2: 是啊，咁如果就特朗普警告话啦，如果部分国家拒绝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啦，就唔应该参与今次呢个和平协议嘅。咁我諗佢心里面都有几个原因嘅。咁第一个呢就打造自己喺中东和平呢嘅遗产啦，即係就算系第时即係退任咗之后啦，咁中东嘅和平呢对佢即係都系佢嘅努力一手划船而成嘅。咁之前呢就成功促成咗阿联酋啊、巴林啊、摩洛哥同埋苏丹同埋以色列嘅关系系正常化嘅，咁今次咧希望藉住呢个伊朗危机啦，就将更加多嘅即系阿拉伯国家咧，亦都拉入呢一个协议里面嘅，咁所以咧就美国系希望建立一个咧喺中东地区啦，就系反伊朗啦、亲美啦同埋亲以色列嘅新中东秩序嘅，咁至于咧啲即系阿拉伯国家点样睇咧？不过可能因为加沙战争嘅关系啦，咁美国喺一啲即系阿拉伯国家或者系一啲即系穆斯林国家嘅眼中啦，就印象唔系咁好啦。咁究竟能唔能够吓将呢一啲国家拉入去阿拉伯拉罕协议里面咧？咁我哋要进一步即系再睇下情况啦。咁究竟呢一个备忘录啦，几时会签署咧？咁大家都系拭目以待嘅。咁传媒估计咧，其实美伊双方都几乐观嘅。好啦，我哋讲到呢一度咧，就而家系到香港快讯时间啦，系啦。咁今日香港快讯咧，我哋驻香港嘅通讯员邓演焕会同大家讲下咧，香港嘅星期日啦吓，就系佛诞啦。咁长洲举行一年一度嘅太平清照，咁下午举行呢个飘色巡游嘅，吸引大批市民咧同埋旅客专程系前去观赏嘅。
3: 系啦，另外咧，邓英焕仲会讲下积金局早前发现咧，有人以呢个患咗呢个末期疾病咧，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咧，就提早攞呢个强积金，但系咧情况有可疑啊，有咩可疑咧？一齐听下呢一节嘅香港快讯。
4: 各位，啱啱过去嘅星期日佛诞，长洲举行一年一度太平清照，咁下昼咧就先举行飘色巡游，吸引咗大批市民同埋旅客专程嚟到观赏。咁今年嘅飘色咧，继续有唔少讽刺时弊嘅主题，咁其中有飘色就以国际油价飙升为题。两位色心分别扮演中东油王同埋汽油公司嘅职员，附有印上高不可攀嘅字牌，讽刺香港汽油公司油价长期高企。佢哋拎住道具入油枪向途人洒水降温。负责设计嘅师傅就话啦，油价飙升导致渡轮加价，咁长洲嘅居民感受都好深。另外亦都有飘色系以法律剧集为主题，以正义去讽刺现时香港嘅社会环境。有飘色就以打击围标为主题， 5色心演员就分别扮演发展局局

0: 长凌汉豪同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嘅道具拳套。另外有飘色就以港队运动员为主题，色心演员扮演空手道女子运动员刘慕常。有市民就按照传统嚟到长洲买平安包，寓意得到平安。去到凌晨上演重头戏抢包山决赛，12个选手就向包山顶进发，目标是拿到最高分数的9分包。他们是要在3分钟之内斗抢得最多分数的平安包，并且在限时之内落回地下。最终长洲居民郭家明以999分蝉联包山王，是他第11次封王。而女子组方面，公子山就以760分第4次夺冠，达成3连冠。代代平安奖就由马学铭取得，他拿到最多的177个平安包。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政府在今年2月公布运输策略蓝图，提出就建立交通管理平台展开研究，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到市民出行更加方便。运输署就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第一个试点选址，测试平台在香港道路环境的实际应用和功能，例如当改区的主干道、地区道路或者是公共交通服务出现事故，或者区内有大型活动的时候，透过平台收集和整合区内各类的交通和运输数据，从而预测交通变化和识别事故，以及制定应急的预案。运输署说，交通管理平台的应用场景涵盖大型活动、恶劣天气和突发事故，能够提供实时交通和运输资讯，协助不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和运输规划，维持交通畅顺。这项研究将会审视和考虑不同地区的道路网络、公共交通服务、不同时段的人流和车流情况、过去大型活动或者突发事故对地区的交通影响等等，从而研究日后在其他地区推展的次序准则、具体选址和试行时间表等等。最后再跟大家讲下，积金局早前就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但所提交的相关医生证明书有可疑的情况。积金二的团队就随即主动同证明书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的证明书怀疑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的申索。积金局说，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去年已经主动同公司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是伪造的风险。同时亦都联同积金二团队成立专责队，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检视提早提取强积金申索的审核机制，加强对可疑申索的防范和阻吓。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 以下由张楚玉为大家报道新闻提要。总理艾巴尼斯表示，资本增值税优惠措施改革将会纳入未来几日提交国会的首批法案入面，预计于5月28号星期四提出的法案将包括薪俸税减免以及统一1000元扣除额等措施。同时政府亦正研究取消 50% 的资本增值税折扣，以及终止新购现有住宅的负扣税安排，作为其中一个改革方向。前墨尔本足球会队长李昂呼吁总理艾巴尼斯向对抗运动神经元疾病基金会捐出大额支票，以纪念周一辞世享年65岁的丹尼克。一项针对澳洲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遭受种族歧视的全国性国会调查正听取有关网络辱骂问题的关注。该项调查于今年3月宣布，现正检讨澳洲境内种族歧视的普遍程度、影响和成因。国际方面，苏格兰前首席大臣施雅晴的丈夫麦雷尔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挪用公款。麦雷尔承认他在担任苏格兰 格兰民族党执行长期间，从该党挪用了超过75万元（约40万英镑）购买汽车、奢侈品和家居用品。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空袭加沙走廊南部穆雅西的难民安置区，造成两人死亡，包括一名6岁女童。新闻提要完毕，我将时间交回给温楚良和林晓晴。
2: 系啦，唔该晒张彩玉嘅，咁啊张彩玉喺10点有另一次详尽嘅新闻报道，咁啊时间嚟到数字大意义啦。系啦，晓晴，咁我想问下你咧，如果有一日啦，你喺一个洞穴嘅墙上面咧，见到一个手印，咁啊原来咧呢一只手印咧喺6万几年之前已经留下咗噶啦，咁你会有啲咩感觉咧？惊唔惊咧？
3: 我应该唔惊，我应该会上去比一下，就话哇，原来我同6万几年前嘅人嘅手掌系即系
2: 差唔多咁嘅形状，
3: 咁样系啦。咁我但我知你点解问我呢个问题，因为咧印尼考古学家最近喺一个洞穴咧就发现咧，可能喺全球最古老嘅岩石艺术咧，比过去已知嘅部分欧洲洞穴艺术咧仲要老添。
2: 系啊，咁啊今次发现咧，重要嘅唔系话佢古老啦，而系咧可能改写到人类嘅文明、艺术，甚至系澳洲人类嘅历史。
3: 系啦，咁喺今集数字第二咧，我哋同事蔡义文咧就会由67800年呢个数字出发咧，睇下古代嘅人类咧点样向世界留低自己存在过嘅痕迹。
4: 67800年呢一个数字最近震撼咗全球嘅考古学界，因为科学家喺印尼一个洞穴嘅墙壁上面发现一个红色嘅手印轮廓，经过测定之后，确认呢一幅岩画至少有67800年历史。研究由印尼同澳洲嘅考古学家团队合作完成，并且发表喺国际科学期刊 Nature 上面。而今次发现嘅地点是位于印尼苏拉威西附近嘅纳木岛。研究人员进入洞穴之后，发现墙上面有多组红色手印，其中一只手甚至是被刻意刻画成好似爪一样嘅尖形状态。研究共同作者澳洲的考古学家 Maxim Albert 就形容，这个风格以前只是在苏拉威西地区见过，但真正令全球震惊的其实是个年份，因为一直以来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多数被认为来自欧洲，例如是法国和西班牙著名的洞穴壁画，而今次印尼这个手印年代甚至比西班牙部分被认为属于尼安德塔人时期的岩画更加早。而如果对比欧洲著名智人的洞穴艺术，时间更加是推前超过10000年，即是说东南亚可能先是人类最早艺术文明的其中一个核心地区。而更加深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6万几年前的人类会想留下手印呢？因为当时画手印其实不是一个生存的需要，不可以帮当时的人类打猎，亦不可以避寒，更加不是工具。但人类就偏偏选择了将自己的手印在洞穴的墙上面。考古学家认为，这一类附像手印代表的可能是人类开始出现抽象思维、身份意识和象征文化。简单来说，即是人类开始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是会开始思考，我是哪个，我存在过，我想留下痕迹。有学者甚至形容，这些手印可能是人类最早期的自我表达，又或者是最早期的留言。而今次的研究还有另一个与澳洲非常有关的地方，因为印尼苏拉威西一带一直被认为是远古人类前往澳洲途中的重要路线之一。学界普遍认为，古代人类由亚洲南下的时候需要经过印尼群岛，再进入当年连接澳洲和新畿内亚的古大陆。而澳洲原住民历史目前有研究推算已经超过65000年。所以今次发现重要的地方是，如果67800年前人类已经在印尼创作复杂的岩画，即是代表当时的 Homo sapien， 即是智人，已经可能非常接近澳洲，甚至有机会部分人类已经到达澳洲。所以这个手印可能不只是关于艺术，而是关于人类怎样一步一步走到来澳洲。至于大家都可能会问，科学家又怎知道真的有6万几年历史呢？今次的研究最关键的技术之一叫做铀系列定年法。 研究人员在岩画表面和底层一些方解石的结块上面采集了极微细的样本，之后利用高解析度的镭射分析里面铀元素随时间衰变后形成的比例。由于铀元素是以固定的速度慢慢变化，所以科学家就可以推算这一层矿物究竟形成了几耐。而如果方解石是覆盖在岩画上面，即是代表岩画本身一定比它更古老了。而今次的发现还改变了另一件事，就是过去很多人以为艺术是文明发展成熟之后才出现，例如是农业、城市、语言发展之后人类先开始画画。但现在就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早期狩猎人类其实已经拥有非常复杂的思维，包括想象力、象征文化、故事，甚至可能有宗教信仰。当六万几年前有一个人将手按在洞穴墙上面那一刻，可能他都没有想过在六万几年之后仍然会有人见到他留下的痕迹。
2: 系啦，咁啊，唔该晒蔡燕文呢一个数字大意义啦，吓，咁啊，六万七千八百年咧，真系一个好长嘅岁月啦，咁啊，即系就算你话呢个宇宙啦，即系咁耐以嚟啦，可能六万几年都系即系眨下眼嘅啫，但系对即系我哋人类嚟讲啦，即系六万几年前嘅嘢咧，好难想象啊，其实系啦，咁啊，时间嚟到人物志啦，咁啊。近年咧喺澳洲啦，其实好多家长都开始重视呢个亲子空间啦。咁唔单止想小朋友咧玩得开心啦，咁亦都希望咧大人可以真正咁放松一下。
3: 系啦，咁今集人物志咧，我哋同事蔡燕文咧就请嚟墨尔本嘅亲子餐厅 Origami 嘅 Play Cafe 创办人 Jenny。咁究竟 Jenny 咧系点样由两个小朋友嘅妈妈咧就变成咗一位店主，仲可以亲手打造一个俾家庭交流、休息同创造回忆嘅空间呢？
2: 系啦，咁佢会分享咧创业背后嘅故事啦，点样由妈妈嘅角度出发，咁啊重新思考一间亲子 cafe 应该系点样样嘅。咁由亲子空间设计啦，到免费广东话故事。时间啦，咁啊 ，Jenny 就希望小朋友可以即系喺玩乐同埋生活之中啦，咁啊自然接触到中文，而唔系咧将语言系变成系一个压力嚟噶。
3: 系啦，咁 Jenny 都会讲到咧，作为家长点样喺忙碌嘅生活之中咧，为小朋友同自己揾到一个舒服嘅喘息空间，一齐听一下。
5: 我好多朋友都话：，你唔系香港人嚟嘅咩？我唔系啊，咁其实我喺越南出世嘅。即我女就会同我讲，妈咪啊，我啲芭比唔识讲广东话噶，你用翻英文啦。如果我有时间同资源咧，我都想整一间亲子餐厅。咁即系我老公就一句，好啊，我哋一起做啊。
6: 今日我嘅嘉宾请到 Jenny 啊，咁啊多谢 Jenny 咧上嚟 SBS Studio 咧接受我访问啦。嗱，咁啊 Jenny， 我认识你咧就知道你系经营一个都唔多人做嘅呢一个行业啊，就系经营亲子餐厅嘅喺墨尔本呢边啦。咁啊知道你一家都喺呢一度即系生活啦。咁喺倾你个亲子餐厅之前咧，想了解一下你背景先。嗱 ，Jenny 你喺澳洲长大嘅，但系你个广东话讲得好好嘅，即系你细个系点样成长？环境系点嘅咧？
5: 早晨啊 ，Peggy 你好。咁首先我系喺越南出世嘅，咁当然听我口音完全冇口音啦，
6: 冇错，好多完全听唔出。
5: 我好多朋友都话：，你唔系香港人嚟嘅咩？我唔系啊。咁其实我喺越南出世嘅，咁其实好细个嘅时候咧就过咗嚟澳洲啦。咁几得意嘅系咧，我喺越南嗰阵时咧，系身边咧所有嘅邻居咧都系讲广东话嘅，而我屋企人啊，我爸爸妈妈都系同我讲广东话嘅，所以我真系由细。听广东话听到大嘅，讲广东话讲到大嘅，咁我爸爸妈妈咧又系好重视语言啦，咁平时喺屋企咧主要都系用广东话同我哋沟通，所以我对呢、这个语言咧系非常之好自然嘅，即系觉得系好熟悉嘅一个语言嚟嘅。
6: 咁如果咁讲，其实仲识唔识讲其他越南文啊咁样噶？
5: 其实我唔识嘅。因为我妈咪咧喺我细个时候，佢会觉得广东话或者甚至乎国语咧系比越南 话粤南文重要嘅。咁嗰阵时佢就会系同我讲中文啦，想我学英文啦。咁所以到我嚟到墨尔本之后咧，我妈咪咧星期六咧都会送我翻中文学校去学中文。咁嗰阵时细嘅时候，你唔会觉得系依样系重要噶嘛？即系对我嚟讲嗰一刹那，我觉得重要就系去好似朋友咁样去玩，去做一下啲课外活动，去做一下啲自己中意嘅嘢。但系点解我又要去翻学咧？又要去学一个我觉得嗰一段时间觉得冇用嘅语言咧？咁嗰阵时系几艰难嘅，即系觉得哎呀好辛苦啊！点解妈咪要咁样逼我咧？咁当然而家大个，梗系明白妈咪嘅苦衷啦。中文呢樣嘢係幫助咗我好多，咁係感激媽咪嘅，多謝媽咪同爸爸真係好堅持嘅。
6: 嗱，講到呢度咧，即係我知道 Jenny 你都有兩個女啦，而家都細啦，你已經都做咗人哋媽媽啦。你一直都講到咧，即係你好珍惜廣東話啦，俾到你嘅一啲機會啦，你人生嘅裡面好多經驗咧，都會用到廣東話啦。而家係咪成個家庭裡面都會講下廣東話咁啊？
5: 會嘅，由我大女出世嘅時候咧，我其實一直都係同佢講廣東話。咁到我細女出世嘅時候都係有嘅，但係到佢哋開始翻學咧。咁就開始好似有啲破功啦，因為佢就開始翻學啦，同朋友啦，同老師啦，開始講英文。咁到佢哋翻嚟屋企咧，咁佢哋開始用英文同我哋溝通。咁我哋又好自然咧，又會用英文答，因為我哋流利英文。咁所以我哋就好自然就用英文答。咁小朋友好聰明噶嘛，即係佢當你知道啊，咦，我爸爸媽媽都識聽英文喎，識。同我溝通都用英文喎，咁佢就好自然咧，就好似覺得慢慢唔需要識得呢個語言啦。所以而家盡量就係要令到自己小朋友答我問我英文嘅時候，我係一定要試下，哎，唔好用英文去回答咯。係真係有時我會話，我聽唔明喎，你可唔可以用廣東話同我講啊？因為佢而家係日常都係俾英文包圍住啊，所以廣東話呢樣嘢對佢嚟講已經係一個好陌生嘅嘢，所以我一定要令到佢哋感覺呢個語言唔係咁陌生咯，係我哋嘅家庭嘅一部分，係我哋嘅成長嘅一部分。咁就算我同我女女我細女玩玩具咧。我是玩芭比啊，咁之后咧我就用广东话同佢讲，即系我女就会同我讲，妈咪啊，我啲芭比唔识讲广东话噶，你用翻英文啦、啊，所以都尽量啦，我就话唔紧要啦，你芭比都可以学广东话嘅，咁、就尽量真系喺玩嘅当中去令佢更加去接受呢个语言咯。
6: 即系鼓励小朋友继续讲呢一个，即系喺学校以外用嘅呢种语言咧，可能都真系父母要花一啲功夫啊！即系好似谂翻之前啊，当年自己爸爸妈妈咧点样俾啲动力我哋继续学中文嗱。咁啊，讲到呢度咧，都想同你倾下你创业嘅动机嗱。好多妈妈都会谂到创业嘅，咁我知道你创业咧就决定开一间咧就系亲子嘅 cafe 啦，咁啊即系亲子餐厅啦。当时点解会有呢一个谂法嘅咧？
5: 咁因为有两个小朋友之后咧，我就成日都带佢哋去 play cafe 啊、playground 啊，参加好多唔同嘅活动啊，咁等佢哋可以接触多啲、见识多啲。咁但系自己去得多之后咧，就发觉咧好多地方咧，佢哋可能个重点都系喺小朋友身上，可能好大嘅地方可以俾佢跑啊玩，但系忽略咗咩咧？忽略咗大人嘅感受，就系我哋大人去到。坐得唔舒服啦，唔乾淨啦，食物個選擇又少啦，即係做爸爸媽媽或者做長輩嘅去照顧個小朋友，我哋大家都明白，即係有時你追住個小朋友跑樓梯啊、上滑梯啊，其實好辛苦一樣嘢。咁所以就令到我覺得，咦，我哋係咪應該可以有一個地方係可以細規模少少嘅，但係都足夠可以令到小朋友係可以玩嘅，大人係可以坐得舒服，食物方面係可以多元化啲嘅。去顾及翻大人咧，咁之后就有一晚就同我先生讲啊，如果我有时间同资源咧，我都想整一间咁样嘅亲子餐厅、哦。咁之后我老公就一句好啊，我哋一齐做啊。咁我觉得呢样嘢就真系俾咗我一个好强嘅强心针，就觉得啊。身邊嗰個都咁支持我啦，我哋係咪應該去試一下呢？咁所以就成為咗今日我哋有咗變咗真係真實嘅一個 Origami Play Cafe。咁就好慶幸有身邊都有一個咁支持我嘅先生啦，去幫我一齊去打拼咯。
6: 老公嘅一直話咧，就係、是、令你有呢一個最大嘅動力啦。嗱，咁啊，知道你個 Play Cafe 咧，空間都幾特別嘅。我見到咧有一啲係做 role play 嘅啦，俾小朋友做一啲角色扮演啦，又有可能係一個廚房啊。 其实你会怎样形容你这个亲子餐厅，还有当初设计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些特别的概念的呢？
5: 我当初设计的时候呢，就都是想起作为一个母亲，我想我的小朋友是玩什么玩具啦，而我小朋友在家是玩什么玩具。那我自己就很喜欢一些木质的玩具，因为那些比较有质感啦，小朋友拿上手都真实一点，还有又环保的。咁我又好喜歡一啲我哋叫做open-ended 嘅 play 嘅啦，就係俾小朋友嘅想像，係因為小朋友其實佢好有想像力嘅，所以我哋唔好框住佢哋嗰個想像力，我哋就嗰啲玩具咧就擺喺度，冇一個說明書話係應該要點樣玩，就要睇下你自己想點樣玩，咁而去發揮佢哋嗰個創作空間，即係學下即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交際啦，所有嘢。咁我嗰陣時睇到呢個地方，我哋第一租呢個地方咧，係因為佢有一個室外嘅露台。咁我自己係好中意小朋友一日最少你就算落雨啊、好凍啊、咩天氣都好，其實出去吸收下新鮮嘅空氣係好重要嘅，對一個小朋友嘅成長。所以我見到佢有個露台嘅時候，我覺得非常之好。
6: 嗱，咁開呢間 cafe 嘅動力又有啦，即係個設計概念又有啦。嗱，咁營運呢一啲 cafe 咧嘅親子餐廳啦，其實最大嘅挑戰係啲乜嘢咧？
5: 最大嘅挑戰其實係點樣令客人覺得呢個地方係值得？你可以即係同時又點樣可以營運到係可以繼續經營呢個生意啦？咁但係而家家長嘅消費佢其實好理性嘅，即係佢哋唔會淨係睇你價錢低或者你價錢太高，佢哋會睇我俾呢個錢出嚟係唔係值得我呢一個體驗。咁如果佢哋覺得係值得嘅，係喜歡嘅，其實佢再高少少嘅價格，佢哋都肯願意去付嘅。因為我自己之前我去咗香港做呢個 management trainee 啦，就係做呢個實習啦。咁喺一間五星級酒店嗰度學咗一啲好多 customer service 嘅要求，即喺嗰個學習嘅嘢就放咗喺個 cafe 嗰度，就係好 focus 係個客人嘅 customer service 同埋嗰個 quality。睇住個小朋友玩，因為我哋設計個空間咧係冇暗角位，冇爬高爬低，佢哋其實可以一眼咧就可以觀察到小朋友安唔安全，所以安全問題都係對我嚟講都係重要嘅。清潔方面咧，又係我哋係每日都係清潔消毒，去 make sure 一個地方係真係好適宜俾小朋友啦、家長去享受嘅。
6: 即係去過你嘅 cafe 嘅咧，都會知道啊。尤其是咧，可能一啲港人嘅家長咧，特別都會即刻睇到就係咧，嗰個 cafe 嘅嘢食咧係比外邊嘅嘢食嘅選擇係多。係家長嘅話咧，去開一啲親子嘅地方嘅話咧，飲食方面咧嗰個餐牌上都唔會太多選擇啊。咁但係咧，Jenny 嘅呢一間 cafe 咧。知道你咧係有一啲茶記嘅嘢食嘅喎，
5: 因為其實咧我先生咧佢係香港出世嘅，咁佢喺香港讀到小六先過嚟嘅，咁佢其實好熱愛香港，佢亦都好中意香港嘅食物，咁佢好中意食甜嘢嘅，所以佢對呢個雞蛋仔啊，佢對呢個西多士係好有研究嘅。咁我哋做呢個餐廳嘅時候咧，我哋係想走一個日式加港式嘅一個餐廳，因為我自己就好中意日式啦、日本啦嘅食物。咁我係覺得係喎，烏冬啊、拉麵啊，小朋友都容易接受到嘅飯啊、飯團啊咁。即係我先生就話可唔可以加多啲即係係啦香港特色嘅元素嘅食物落去啊？咁我哋就研發咗好多雞蛋仔啊、西多士。咁我先生都好開心啊！有時啲閒台講：喂，你啲西多士同雞蛋仔都好好食喎。我先話係啊，我研究咗好耐，因為佢又係將自己個人嘅口味放入去，所以其實好有心去做呢啲食物出嚟，去自己中意嘅先至放出嚟俾大家試。
6: 嗱，咁啊，講翻一個親子嘅課題上面啦。你作為家長啦，你覺得澳洲嘅家長同亞洲嘅家長咧，喺陪小朋友玩上面有冇啲咩唔同嘅咧？
5: 其實我睇到嘅兩邊都係家長係好愛小朋友嘅，咁但可能大家嘅表達方式唔同啦。有啲家長係會真係可能中意落場去玩，同啲小朋友去互動嘅，但有啲咧就可能中意喺側邊睇住佢哋，俾機會佢哋其實佢自己去探索。咁所以我覺得兩個方式都係冇問題嘅。咁好多時我哋就係覺得小朋友可能坐低睇 screen time， 我成日都會覺得就係話我唔會覺得screen time 係敵人咯。因為好多時我哋唔明白一個家長其實嗰日經歷咗啲乜嘢嘅，即係作為一個家長，我哋都明白有時節奏好快，小朋友真係可能無時無刻都需要我哋嘅時間去陪伴。 如果可能嗰個家長真係可能足足玩咗成日，佢可能嗰剎那坐低就係想有自己少少嘅時間去休息，所以佢可能真係選擇用 screen time 出嚟俾個小朋友，佢真係冷靜睇，佢可以有5、15分鐘、10分鐘或者甚至乎15分鐘嘅時間去休息。所以我覺得好多時我就唔會話自己去批評。或者覺得嗰樣嘢唔好，而我覺得我哋點樣可以利用呢個 screen time 去幫助到小朋友咯？利用呢樣嘢係做一個好好嘅工具，去點樣幫助我哋去教育小朋友咯？
6: 係啊，咁家長咧有陣時都即係要適度放鬆啦，又唔好太緊張啦，都要俾自己一個唞氣嘅時間啦。咁當然啦，適度咁樣利用一啲即係電子產品咧，都係可以令小朋友學習到。好啦，咁我哋又翻去一開始同你傾偈嘅時候啦。嗱，你廣東話講得咁好啦，聽到呢度。大家都聽不出咧，Jenny 咧唔係一個即係土生土長香港人啊，以為佢喺香港長大。嗱，你喺澳洲學廣東話，你又學到又保留到，你覺得最關鍵係啲咩咧？
5: 我覺得最關鍵就係生活化。如果我哋翻學先去接觸呢個語言咧，其實唔係咁容易記得噶，會好快忘記嘅。好似我之前學過日文，但如果我唔係日常咁樣去練習咧，其實就會好快唔記得。所以我點樣可以即係利用呢個生活化？我諗翻起我細個嘅時候，我就會以前冇太多嘢做嘅時候，我哋就成日租帶翻嚟睇，咁啊睇好多劇集，咁我又中意一路睇咧，就一路睇字幕啦，而咁樣去認識中文啦，我好中意睇古裝啦，所以好多時就咁樣去認識啲字嘅。咁所以我覺得小朋友嚟講嘅成長，我哋一定要係生活化咯，同佢哋講多啲，接觸多啲，令到佢哋覺得呢個語言其實係好温暖嘅，有愛嘅，而唔會對呢個語言去陌生。咁你夾硬同佢講話，你去學呢個語言其實幫助到你㗎，你將來就知啊，或者係會幫助到你，日日會好有用嘅。其實小朋友佢哋唔明呢樣嘢，因為佢太細個，佢哋唔明，佢只係當下，我覺得好辛苦，我要學多好多嘢，我唔中意。咁其實佢哋冇興趣咧，係唔會中意，唔會記得，亦都唔會有心去記得。
6: 咁啊，講到呢一度啦，你已經係有兩位小朋友啦。咁啊，你會點樣教自己小朋友廣東話咧？嗱，我知道你咖啡咧都有辦一啲廣東話嘅故事班咁嘅喎。
5: 係啦，咁而家我哋咖啡都係啦，就會係我哋每個禮拜五都係會個免費嘅廣東話嘅 story time 嘅時間。咁就真係好樂意邀請所有人都嚟參加嘅，即係等小朋友可能一日有半個小時嘅時間嚟到，係同我哋啦，或者係同其他嘅朋友啦、家長啦去接觸，
6: 係聽故事咧。喺小朋友嘅角度嚟講咧，應該係可以吸收好多，亦都學習到好多。相信 Jenny 呢個故事啊，雖然你係媽媽啦，咁啊好多媽媽諗到創業啦，而你又真係即係身體力行去咗做創業啦，亦都係做一個咧對於自己小朋友啦，對於自己家庭都好有意義嘅呢一個親子餐廳。希望咧即係你嘅小朋友廣東話可以同你一樣咁好啦。好多謝 Jenny 咧上嚟咧接受我嘅訪問，
5: 多謝曬 Peggy， 多謝曬你邀請。

0: 系啦，咁啊睇嚟咧 ，Jenny 咧真系即系好本事啊吓，咁啊即系做咁多嘢咧吓，咁啊又要照顾小朋友啦。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即系呢个人物志嘅即系访问啊，再可以上网听翻嘅。咁到我哋网址就 sbs.com.au/ 啊系 Cantonese 嘅。咁啊有一个社团消息同大家讲下嘅，咁啊就系雪梨哥顿浸信会啦，就主持呢个常见癌症的汤水及预防讲座。咁啊，雪梨哥顿浸信会嘅长者事工恩宁之家啦，就邀请到我哋一间嘅嘉宾吓，就陈柱仪中医师就主讲常见的癌症与汤水及预防。咁啊，欢迎有兴趣嘅人士参加嘅。咁就系呢个仲有一个咧，就系大家老人家常见嘅问题便秘啦吓。咁啊，阿陈柱仪都会分享一啲方法，点样令到大家条肠咧系畅通无阻嘅，同埋预防癌症嘅，同埋平时要食啲咩嘢可以预防到老年人常见嘅癌症噶。咁啊，讲一次嘅日期啦，就系6月4日星期四上昼10点到12点，地点咧就喺雪梨哥顿浸信会地下嘅新礼堂。咁英文地址就系20-22 Park Avenue Gordon。咁啊，查询或者报名可以致电0451908844，咁我讲多一次，系0451908844，咁啊留下自己嘅姓名同埋联络电话，咁啊当日有茶点供应，每位收费系$5嘅，截止报名日期系6月1日。
1: 系啦，咁而家第二个钟头咧就会有迷思放大镜啦、神州快讯啦，同埋依家等你 call 噶。咁今日咧就请到雪梨中医师陈柱仪咧为大家讲下胃寒噶。咁有兴趣嘅听众咧，到时大家就嚟打电话上嚟啦。咁而家请大家咧先收听咧由我哋同事张卓为大家报道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告。